0: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刻呢，我们和大家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这些消息，请大家注意啊，在晋江安海红江路六角亭路段啊，由南往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安海红江路六角亭路段啊，由南往北的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那此外啊，开学第一天，今天啊也是有雨，所以说呢，有各个学校周边啊也将会迎来出行的这高峰啊，尤其是很多家长啊第一天都要送孩子，下雨了更得送了，是不是？那目前呢，在安海中心小学、晋江实验中学、晋江一中、晋江第二实验小学等学校周边的路段车流量极大，通行缓慢。过往车辆呢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请各位呢要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焦点四早知道，八点直奔，继续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呢，来关注体育消息，我们先来聚焦一个名字，那就是梅西。在昨天夜间啊，北京时间昨天夜间呢，梅西呢也是发布了自己将要在国家队退役的消息啊。当然呢，这一个退役的决定呢，也并不是这突然做出的。在世界杯的决赛结束后没有多长时间，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当时外界呢也在猜测啊，这很有可能就将是梅西在职业生涯这块国家队的谢幕之战。梅西呢今年也是39岁了，他的国家队生涯呢始于18岁，那21年的职业生涯呢，他也是帮助球队啊获得了这终于是圆梦世界杯。是他也是捧起了这世界杯的金球奖的奖杯啊。那除此之外呢，在这美洲杯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帮助这个球队啊获得了终于是获得了这世界大赛的冠军。在国家队荣誉这块，两座美洲杯的冠军，一座世界杯的亚军，还有两个世界杯的亚军啊。国家队方面呢，梅西也是出场了207场，一共是125球，68次助攻啊。怎么说呢，我相信不论你是喜欢足球的还是不喜欢足球的，应该说梅西这个名字你都会听说过。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梅西啊就是足球的代名词。我想呢，在这个足球的赛场之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将会老去，但是呢，只要你永远保持一颗热爱的心，你就永远年轻着啊。也是让我们对他说上一句再见了。当然在今年夏季啊，可能啊不仅是有梅西离开了这国家队的赛场，包括像克罗地亚队的队长啊，也是一位知名的球星莫德里奇，可以很有可能啊也将会离开这克罗地亚国家队啊。

其他方面，我们来关注体育这块的消息啊，关注到的是，世界杯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国队啊在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呢，非常关键啊。那如果要是赢球的话，那这比赛的结果啊，将会对中国队未来接下来呢挺进这世界杯哈、啊，挺进男篮世界杯非常有利。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中国男篮哈在主场打的是非常不错。黎巴嫩队这一块，此前呢我们也介绍了他的作风呢，就是非常的凶悍，而且啊，从实际上虽然说他们是这个阿拉基哈作为主力球员呢没有在场，但是呢中国男篮呢打的应该说也不是那么容易啊。双方呢可以说也是持续的缠斗。那这场比赛呢，杨汉森在最后阶段啊接到赵继伟的界外球发球助攻，那直接呢贡献了一记准绝杀。最终啊，中国男篮呢是89-87战胜了黎巴嫩队啊。那这样的话呢，在世界杯第二阶段啊，算上这前面的赛程的话，中国男篮的成绩呢是53分，目前排在本组当中的第三的位置啊。那按照这项的规则，如果说要是能够一直保持这第

三的话啊，保持住这个小组第三，那这样的话呢，中国男篮就可以直接啊进入到这个男篮世界杯当中。同组当中的其他的几场比赛的这情况，日本队啊，那对阵卡塔尔队，同样呢也是碾压式的这胜利啊，123-70啊，大胜卡塔尔队53分。因为呢，这小分也会成为决定排名的关键啊，所以说呢，每支球队都在尽力的为自己拿这个净胜分啊。除了这日本队赢球之外，韩国队呢也同样战胜了沙特队啊，韩国队呢也是85-72战胜了沙特。李贤仲作为韩国男篮的领军人物，本场比赛呢也有现象级的表现，25+9+6的数据啊。那么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啊，那中国男篮这一块呢，也是在排名方面啊，目前来看呢，这有了新的变化。那中国男篮呢，还有日本和韩国都取胜。那这样的话呢，日本队啊，目前呢是凭借着净胜分的优势啊，是排在了第一的位置。那黎巴嫩队呢这一块呢是排在第二啊，他们和日本队呢是胜场相同，只不过是净胜分这块是劣势。那中国队这一块呢凭借着胜场的优势啊，目前排在第三。但是要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队啊接连输给了韩国，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中国男篮和韩国战绩相同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啊，很有可能排名这一块啊会落在下风啊。那韩国队呢目前是4-4排在第四，卡塔尔队呢也是4-4排在第四啊，但是卡塔尔这块呢是自动晋级，不占用世界杯预选�赛的这个名额。沙特队呢是3-5，目前是排在本组垫底儿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接下来呢，中国男篮还有这四场比赛啊，分别是2次对沙特，还会和黎巴嫩和卡塔尔呢再打一场比赛。那如果说要是能拿到3-1，换句话说4场比赛赢3场的话，那这样的话小组第三的成绩应该是能够保下来啊。回顾中国男篮本场比赛，刚刚我们也是说了，杨汉森的这一记准绝杀确实也是非常的关键啊。全场比赛呢，杨汉森也是9投8中啊，进攻效率非常的高，拿下19分和9个篮板。面对黎巴嫩男篮规划内线啊，杨汉森可以说能够发挥出自己的特点，不仅呢是在终结这一块啊，在进攻端呢压制对手占优。在策应这一块啊，也能够给对手啊，也能够给队友啊做好这个传球，在高位呢给对手压力。那除此之外呢，廖三宁本场比赛的发挥啊非常的关键啊，虽然说可能他的这整体效率这块还需要提升，但是呢18分6个篮板，而且关键时刻的这突击非常的重要啊。那现在呢，国家队这一块在郭艾伦啊淡出国家队之后啊，非常需要一个这样的突击手，也是很关键的啊，关键时刻能够搅乱对手的内线啊，能够有冲劲的，这点很关键。那么另外呢，在防守端这一块，首节比赛中国队呢只让黎巴嫩队得到了14分，整个上半场比赛黎巴嫩男篮呢是3分球10投1中，可以说这一点对于赢下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关键啊。那这些能够发挥的好是吧，进攻端我们有人策应，有人突击，防守端我们防住对手不得分，因为毕竟篮球这一项运动啊，那有两种获胜的方式，第一种获胜的方式就是你的得分比别人多，第二种获胜的方式呢就是你的丢分比别人少啊，是吧。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关注过了本场比赛这块的消息之后啊，关注过了这中国男篮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其他这一块的这一些情况。体育方面的新闻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这羽毛球圈的这地震啊，据了解呢，中国羽协副主席也是曾经的一位知名运动员夏轩泽，目前呢也是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了。那除了这夏轩泽之外，此前啊这张军是吧也已经是被这调查，所以说中国这羽毛球协会啊高层这块看来呢也将会迎来一场地震啊。焦点四早知道，那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也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到的共同来关注这一点。那么关注过了体育这块的消息啊，一起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其他方面新闻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商务部等七部门啊也是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20项具体措施，主要的目的也是推动啊在15、17商品消费的规模啊稳步的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呢，实施意见当中也是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等这些方面啊，全链条的发力，疏通整个流通环节的堵点。此外呢，支持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呢，政策也是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等，更好地满足百姓的多元化需求啊。此外呢，新的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和婴幼儿产品的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啊，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的生活需求。此外呢，在培育壮大升级类产品消费商品消费方面呢，政策也是提出要积极的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那么来自于自然资源部这一块的消息啊，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次获得了标志性的成果，在安徽宣城这一块呢，铜金矿勘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有望呢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的铜金资源的基地。那么铜矿和金矿啊，应该说在现在啊，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啊，它的这价值啊可以说是不断的攀升。铜呢在这新能源的这一块领域，特别是因为铜啊它的这导电等等这方面的属性，那在这电力这一块的意义呢非常的重要了。那除此之外呢，在军工这一块铜的应用也是非常的广泛啊，所以说铜矿这一块呢是很关键的。我们国家呢此前铜矿这一块呢相对来讲啊，虽然我们也有，但是呢有几个这方面啊，我们的铜矿呢第一这个品级啊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是，换句话说纯度没有那么高哈，虽然我们有但纯度不高。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铜矿啊，它的整体的这分布这块呢，也是不是特别的均匀。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直以来我们的铜矿啊也是很大程度上有一些这个铜矿是我们是进口。那金矿的意义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呢这黄金哈，它的这价格啊也在不断的攀升，甚至于说啊，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接下来成为一段时间将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这资源。因为啊这整个呢全球范围内去美元化啊也是正在不断的这去美元化呢正在不断的加速。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黄金储备的意义啊就更加凸显了。那么这一次呢在这安徽宣城茶亭这块发现的铜金矿，它呢也是近几年以来我国新发现的啊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铜金矿床。那目前呢深部矿体还没有完全的揭穿。那自然资源部这块圈定的主矿体呢长度大约是 1.2 千米，宽呢是 1.1 千米，经过初步的估算，铜潜在资源超过数个五十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铜矿的规模，金的潜在资源呢是超过十多个二十吨级的大型金矿资源的规模，储量呢还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啊。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随着这近期奇瑞汽车公布了自己的2026年中期业绩啊，那这包括订单呢，包括一些这销量这块的数据出炉之后呢，经过这相应的一些测算，中国呢目前已然，我国呢目前已然是成为了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啊。经历过了多年的发展，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从市场换技术到技术换市场这样的一个角色的逆转。尤其是啊，新能源汽车让我们是实现了这弯道超车啊。那奇瑞、比亚迪、上汽、吉利等等这些自主的企业也是呢把自己的这车子啊是远销海外啊。据了解呢，目前呢我国的汽车出海已经是从零星的试水演变成了规模化的这出海，甚至于说海外建厂啊、技术出口啊等等等等，这已然是成为了现在这国产汽车啊一个非常在海外这销售这块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了。

九点四，早知道，8:27，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那么此时刻呢，在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4度到29度。24度到29度，那请各位要注意啊。那预计呢，今天将会持续的下雨啊。今早间时段呢，气象部门也是把暴雨红色预警降到了这暴雨蓝色预警啊。预计呢，接下来部分阵地仍然是会有降水，请大家注意。那此外呢，今天凌晨晋江气象部门呢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啊，以及呢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在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当中，也是重点提到了两个位置，那就是内坑和东石。今天啊，在这白天的时候呢，请大家要注意这两个地方，高陡边坡啊，地质隐患点呢等等，这些要注意，加强防范啊。

路面方面，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梅岭街道迎宾路和晋宁路的交叉路口，梅岭街道迎宾路和晋宁路的交叉路口啊，就八仙山这个路口啊，请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稍后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4: Pensaba enamorarme hasta que te conocí

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段的消息，我们来集中关注到的是这件事情。此前呢，我们也在新闻当中跟大家说了啊，说最近国家博物馆，这珍贵的一个蛇的标本啊，一个蛇类的标本，居然是被大人带着孩子拿出来当着玩具啊，在玩，导致这蛇的标本啊也是受到了损害啊。当时呢，这家长是吧，带着孩子，把这蛇啊拿出来甩来甩去的，还踢着玩打着玩啊。那这只蛇呢是俗称叫做蟒山烙铁头，叫做蟒山圆毛头蝮蛇的标本。那标本呢也是损坏了，当时呢这家长还不承认，是吧？直到呢这现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了，哎，这蛇标本上面啊涂了这化学试剂呢，得要赶紧洗手，不然呢哈怎么怎么样，他们才跑去洗手啊。换句话说，一开始不承认，但是呢你的身体已经暴露了一切啊。哎，让人觉得非常的不理解啊，说为什么大人会带着孩子啊，拿着这个珍贵的标本让孩子当成玩具来玩。那要知道啊，这标本啊非常的珍贵，因为这蛇是我国的原产蛇种，本身呢数量就不是很多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标本啊能够有这么一个标本其实就挺不容易的。而且啊，标本的捐献者啊陈远辉，要知道啊，他呢为了这捕这蟒山烙铁头这个蛇，确实为了能够啊更好的研究它哈，也是付出了自己的手指啊。当时呢有这么一个故事，这陈远辉啊，他在捕蛇的时候呢被一条蟒山烙铁头的幼蛇给咬了。那被咬了以后呢，当时啊他呢第一下想到的其实不是包扎，而是想到了说有这么一个咬之后的口子啊、咬合啊等等这个样子，赶紧拍照，所以说耽误了这黄金三分钟的时间，才使得他的手指啊被截肢啊。有人呢在网上也是评论说到，是吧，这为啥博物馆不把这蛇给罩起来啊，把这标本给罩起来等等等等啊。我觉得这话说的啊，这不应该怎么说，说这话的人啊，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难道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参观这些标本的时候不应该遵守规则吗？我想呢，国博之所以在这标本这块没有罩这些玻璃罩啊等等，目的也是为了能够让参观者更近距离的观看这些标本，更近距离的甚至于说啊，通过这种更近距离观看的方式，能够更加了解啊，这我国独有的这些蛇种。但是没想到却换来这样的结果。那你说这博物馆甚至有人认为说博物馆有责任，家长斥责，我觉得这话纯纯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大人是吧，这小孩如果说不知深浅，而随行的大人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把这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一起玩，你说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呢？所以说啊，我觉得其实比起这标本受损这件事，我更觉得气愤的是这大人的态度，以及网上这些这键盘侠们的评论啊，仿佛又把一切责任推给管理方啊，如何如何。难道这参观的时候遵守纪律，有这种基本的准则，这不是应该的吗？我相信在这些这评论，所谓的评论家们的眼里啊，如果说国博在一开始就把这玻璃罩子给罩好，他们又该说为啥不让大家近距离的接触这些标本，了解更多了。不管怎么讲，我也是期待这件事情的后续啊。那对于这破坏标本的这位孩子的父亲啊，后续呢我不知道会不会对他有一些相应的处理措施，
比如说列入到这个国博的一些这国博的一些这黑名单呢、啊、等等啊这些当中啊，我相信这件事情国家博物馆也会有妥善的处理啊。据了解呢，国家博物馆呢目前是正在调取相应的监控啊，也完整保存了事发全程不间断的这个监控视频。那国家博物馆方面也将会啊保留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那但是啊这国博方面啊国家动物博物馆的这馆长啊张金硕也是提到了在这标本的修复这一块啊没有，应该说呢这花费呢不是特别，修复成本呢不是特别高，损失的金额未必达到立案的标准。那目前是这件事情呢在网络上也是进行发酵。我其实觉得啊，反而是这样的一些这做法的人是不是应该公开，适当的公开一下他的身份，甚至于说有些网暴的人这时候是不是可能啊你们如果说要是挖人啊开盒啊什么什么有一些做法，为啥不去开一开这些坏人的盒。

9:04，早知道就来关注其他这块的一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此时刻，我们来关注几则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国际消息啊，先来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标记着美国湖的这地图。他所发布的这地图啊，是谷歌地图，显示的是美国加拿大边境的安大略湖已经被改成了这个美国湖了。谷歌公司在声明中说呢，谷歌地图为美国用户把这一湖的名称改为了美国湖，以反映特朗普日前签署的将湖泊更名的行政命令。但是怎么说呢，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影响的是美国地名信息系统，那这一系统呢是美国官方地图的标准，对于加拿大的命名惯例或者是其他地方对于这一湖泊的称呼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意思就是说改了名了，那美国的这些网友们能够看到，美国的用户们能够看到别人啊该安大略湖还是安大略湖啊。换句话说，有点像陪特朗普玩一把的这种感觉呢。总统啊不是小孩了，不用你们这么哄着是不是。来关注当地时间8月30号到8月31号，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之后再一次相互打击对方的目标啊。那美国呢是对于伊朗南部的拉纳克岛发动了袭击。那伊朗这一块呢在这一个岛上部署了火箭弹的发射装置啊。那为了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袭击哈，那伊朗方面呢也是随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也是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当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且呢对于这美国方面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啊。那这次袭击呢也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之后，美国呢是首先发动袭击，此后呢伊朗的迅速反击，从伊朗的迅速反击当中也能看出伊朗军方呢对于当前地区的局势有相关的预判，并且呢始终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啊。随着这美国和伊朗之间战火重燃，那国际油价可以说也是应声上涨啊。那伦敦布伦特原油在上一交易日最高位呢是达到了90美元上方，收于呢每桶90.49美元。那伦敦这纽约轻质原油呢每桶呢也是上涨了至2.36美元，达到了每桶85.76美元。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泰国这一块啊。据了解呢，泰国现在呢对于这枪支管控啊这块呢可以说是陷入到了困境当中。那尽管说此前泰国方面也是发布了控枪令，但是好像从效果来讲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数据显示啊，泰国的枪支数量呢相对来讲非常多，每100人呢能差不多拥有15支枪，按比例来折算的话，那在这些枪支当中啊只有600万支枪被登记在册。泰国的合法枪械行业的规模呢有20亿泰铢，约合人民币4.1亿。那从2023年开始啊，泰国也是密集的出台了几轮的停止发放持枪和携枪许可证的这样的措施，但是库存方面啊却并没有减少啊。其实不只是泰国，柬埔寨和菲律宾这三个国家啊可以说呢最近这段时间啊都是深陷到了枪支的问题当中。而枪支问题啊带来的呢则是这暴力事件的多发啊。今年以来呢，东南亚也是发生了多起涉及枪支的恶性事件。从这个统计数据来看，泰国民间啊大约呢是有1030万支枪，菲律宾呢是380万支左右，而柬埔寨呢大约是71.7万支啊。那各自国家，他们三个国家之所以啊都拥有这巨量的散落在这民间啊散落在这老百姓手中的武器，原因啊其实各不相同。根据此前呢这采访时有学者的说法，泰国啊应该说现在是被动控枪。那重大枪击案发生之后啊，政府呢会迅速的加强检查，暂停部分许可证，或者是推出新的这打击行动。但是呢，随着这社会关注度下降了，那结构性改革就失去了动力了。泰国呢，这相当于枪的问题就会反复了。所以说啊，泰国的控枪环节薄弱环节啊，往往发生在枪证发出以后，枪没有妥善储存，或者说，这持枪人啊，是不是这个枪证啊？虽然说是有，但是呢，是不是登记在了持有人手中？而持有这支枪的人是不是就把它给了别人，私底下就这么转出去了？反正呢，也不知道是吧？也没有人检查。此前呢，在8月7号发生在暖武里的一起校园枪击案，就进一步的暴露了合法枪支进入到家庭之后的监管漏洞。那此外呢，泰国啊，部分公务员和军警可以长期通过优惠项目来购买枪支，而这些枪支呢，有的又流入到了民间。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泰国当前啊，这控枪问题啊是很难的啊，不仅仅是说停止卖枪。关键是啊，现在的几千万支枪能够啊把它登记明白，这就一件很不错的事了。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国际时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和尼泊尔边境这块发生的泥石流这块的一些情况啊。根据外交部发布的这消息啊，中国和尼泊尔双方目前呢在气象、水利和防灾减灾这一块持续的合作。那中方和尼方呢在灾害发生之后呢，也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这一块呢持续的保持顺畅的沟通。中方呢持续向尼泊尔方面提供气象、水文等等这些资料，开展专业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啊。那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所发布的消息啊，截止到昨天的晚间6点左右时呢，这泥石流在尼泊尔国家这一块啊，尼泊尔这边呢，泥石流受灾的这区域已经发现了939具遇难者的遗体，另外呢，还有3925人啊是处在失联。

其他方面的国际新闻，我们呢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欧洲。据了解呢，此前冰岛这一块啊是进行了国家公投，那主要呢是就这加入欧盟这一块进行相应的投票。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呢，反对票是占到了52%以上，意味着说反对方啊是已经胜出了。虽然说票还没统计完，但是反对派方面呢，目前呢他的这统计数据上是占有优势的。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的结果，在本届政府任期之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这谈判。

其他方面，国际时讯也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国际时讯这块呢，我们再来关注，在日本，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呢，在当地时间28号，对于此前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这日本自卫队的这军官村田晃大啊，做出了免职处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呢是携带刀具翻墙，强行闯入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呢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呢也是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罪名，对其提起了相应的公诉。而中国驻日使馆呢也就闯馆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并且表示强烈抗议然而呢，日本方面仅仅表示遗憾并没有道歉。焦点四早知道，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差不多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最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这些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的气温25度到29度，但今天也是持续有雨啊，25度到29度。那另外呢，关注到的是陈岱水头外线乔丹品牌工业园路段由南往北啊，占道施工，占用了左侧第四车道。那陈岱水头外线乔丹品牌工业园附近由南往北方向有占道施工，占用了左侧第四车道，请各位注意了。焦点四早知道，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0: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富旅部恒安集团，
1: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一座桥乡，一段烽火，一册史书，万千忠魂。从1927年啊，晋江最早建立党组织开始，无数的热血儿女抛家舍业，以身赴国，用血肉铺就了解放之路。这些镌刻在闽南土地上的英雄故事啊，也是因为这个地下斗争的隐秘、年代久远等等啊，一度呢是散落难寻。40年前，一群党史工作者踏遍山河，寻访故人，一字一句地拼凑出了英烈的生平，编译了《晋江英烈》这部书，在晋江掀起了热潮。成书36年之后，新版的《晋江英烈》扩容再编，收录了299位晋江及长眠在晋江的革命志士，让无名英雄重归史册。对话晋江，引领新生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也将会专访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叶海山老先生，听他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这本承载着晋江红色根脉史书的背后啊，翻山越岭、千里寻荡的这个成书故事啊。先请出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叶老，欢迎您，感谢您来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叶老，先跟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
1: 谢谢大家。
0: 嗯，那叶老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我们这个《晋江英烈》啊，这部书哈，应该说呢，从这个最早《晋江英烈》这部书哈，它呢也是编撰到现在啊，如今是再版哈，是不是？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部书哈？那它在我们最开始啊，在多年以前我们编写这部书，当时我们是秉承着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当初我们编写这部书，能不能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当时这部书编写的这个背景和初心？

0: 哦，认为这个英烈是民主的脊梁，时代的先锋，是社会、民族、国家以及一个时代的征信符号。英烈的事迹和征信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征信财富。弘扬英烈征信，签署红色血脉，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任务。1985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经济编写委员会、福建省民政厅联合发出的关于编辑出版《福建革命烈士传》的工作意见。文件指出，编辑出版《革命烈士传》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党史、民政和出版部门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晋江是一座有着不畏艰险、顽强斗争、不屈不挠光荣传统的侨乡城市。晋江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荣革命传统。特别是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晋江建立组织以后，晋江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和革命志士为着中华民族和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英勇无畏，前仆后继，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把他们的生平事迹陆续编成《晋江英烈》，对于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学习和继承革命传统，以及加强社会主义征信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1: 嗯。那叶老刚刚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这本书啊编写的背景，以及为什么我们编的这部书啊。应该说啊，我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虽然说只是您在给我们看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薄薄的一个册子嘛，但是我相信这本册子啊，它呢这编写的过程一定是特别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这个烈士他的故事啊，可能没有记载在这个成书当中，需要我们去慢慢的去寻找它，去这个田野调查，去挖掘它，是不是？所以说整个这个书籍编写的过程，怎么收集到的这些烈士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记得那是1986年晋江县委报道组，那个是宣传部的下属一个单位，当时的组长也福建日报退下来的转下来的许金介，还有成员是李建成和我，还有一个摄影员是黄路贤，我们通力合作，把前线的新闻报道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年年都被福建日报、泉州晚报等新闻单位评为优秀先进的报道组，个人也被评为优秀和资深通信员。当年的7月份，我忽然接到晋江县委组织部通知到党史工作委员会工作，该办公室刚组建时，负责人是西北策，组员是高义先、我、叶海山和许桥梁。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又从各单位调进3-4个人参与工作。按照组织部的要求，着手 经济整理编辑并出版晋江英烈中共晋江县委组织史这两本书，根据的分工，许桥梁以我为主，高义先是先知的，他主要侧重整理组织史的资料，我们两个就先着手征集查阅晋江英烈相关资料，准备先出版晋江英烈这本书。早期晋江籍人士参加地下斗争，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啊，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为寻找相关的资料，我们先后跑遍乡镇农村，如瑞坑、安海、东石、深户等革命老区，走访革命老人和烈士的亲属，同时还到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许多档案馆查阅、核实、补充、订正有关资料，经常三餐都来不及吃饭。高义先会晕车，每一次的长途出差，他都吐得脸色清白，有点很不自在。由于相继的革命那个史迹经常找不到，可以说经济查阅资料非常艰辛，但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终于收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晋江县烈士传列小传和合传，一共20篇，以及该时期的烈士的英名录53人。收录的范围是经过政府部门做出定论并公布的晋江县，包括现在的14市级的烈士。出版晋江英烈第一集，因为我们这书是有注释，第一集当年的计划是继续经济相关资料，还会出版数集。该书在编辑过程中征得到许多老同志、有关单位及烈士的亲属的支持和帮助，例如瑞坑的革命老人林显兴、尤鸿丕，不但带我们采访，自己还亲自动手写了5篇英烈传。许志敏、朱一斌老领导为该书题字，时任中共晋江县委书记的游绥镇为该书写序，时任晋江县长施永康为该书题写书名，陈文静、严才静、方汉达三个主任、政务主任负责前书的审定。晋江英烈在1989年9月出版，是晋江宪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大庆的一份贺礼。
1: 那刚刚听了这个易老的介绍啊，确实在这个书籍编纂的过程当中啊，也是经历了比如说深入到民间啊，进行采编啊等等。刚刚你也提到了，这需要长途的坐车啊，其中还有成员身体不太舒服啊，是不是？一直这个身体克服了这个身体上的这个不适啊，是不是？那当时啊，您也是，我想起啊，在这个收集这些烈士事迹的过程当中啊，您一定也是听了不少烈士的故事啊，是不是？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来讲几个烈士的这个事迹？
0: 这个。晋江英烈的第一集，我们是采访了很多资料，但是刊用的

0: 只用了20篇《英烈传》。
1: 嗯，
0: 这20篇当中，我本人是写了5位英烈的事迹。他们这几个人都与桥有关系，除了在国内的活动，他们有的旅居菲律宾，有的就是避居到新加坡，但都没有放弃革命斗争，充分体现晋江侨乡儿女的顽强特色。例如张北京、张清水、张温顺三个同乡弟，这三个堂兄弟都是从晋江东石老家侨居菲律宾的。他们的二叔、三叔、大姐、大姐夫全都是菲律宾的那个共产党员，受他们的教育影响，这三兄弟很少就参加地下活动，牺牲时年纪又都很轻。那个张培金19岁，张清水27岁，张温顺24岁。那个另外一个是李教授，李教授在国内的据点被破坏的时候，他是在晋江跟惠安几个地方活动，后来就没有办法待下去，就跑到新加坡继续参加革命。那看时机好了，他又回到国内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就被捕了，被捕就关在永安。31岁的时候就被活埋在那个大田。
1: 嗯，
0: 那第二个特点就是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这些英烈的活动范围非常广，除了在本地区的晋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以外，还有在厦门、漳州、龙岩，甚至到浙江、上海等地方活动。第三个特点是斗争的环境非常艰苦复杂，因为到每个地方都有特务在跟踪，还有地人的围剿，居无定所，一天要迁移好多次，那晚上经常还得去睡木坑，因为怕被抓咯。再就是生活上饥不果腹，就经常没有饭吃了，经常断餐了。所以这几个人，好像张伯钧、李教授、那个吴永禄，还有张清水，这些人都患有严重的胃病，因为都没有吃，有时候就熬过了。但是不管环境如何的恶劣，他们都始终坚持信仰，永葆初心。
1: 叶老啊，您特别提到了，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您说到的这三个堂兄弟啊，张静的这三个堂兄弟啊。那么刚刚您也介绍了，他们在牺牲的时候啊，都是非常年轻啊，是不是？几乎都是不到30岁，都是正是这种非常年轻的年，有的甚至10几岁啊，是不是？
0: 19岁，最少19岁就是大哥。
1: 想问一下易老啊，当时您是就是怎么去采访到他们的这些事迹？是有接触到他们的家人吗？还是怎么样？
0: 这个他，我刚才不是说他们有一家人有去过，参加革命斗争的，那后来是他的大姐夫，郭建回国以后，就在我们国内就参加工作了，后来一直做到泉州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郭建，姓郭的郭，健康的健，那我这三兄弟的事迹，除了到他们的东石下庄，这个村采访了许多老人，他们把他的童年时代的 生活都告诉我。那后来真正参加工作的是在菲律宾，那因为那个郭健在菲律宾，他就是那个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了，所以对他这三兄弟是非常关心啊，经常的教育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参加隐蔽的工作。那所以因为本身郭健他就是前州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他对我们这些政策也比较掌握了前面，所以他就把他们三兄弟的整个参加革命斗争的整个过程都详细的给我听，讲给我听了。所以当时我尊重他，我的那一篇文章我署名的时候，我还把郭健排在第一位，他没有参与写，他是讲，但是他讲得很详细，我记录我整理，所以我那篇是说郭健、叶海山两个署名的。
1: 那相信啊，其他的这些故事啊也都是一样，那都是通过比如说到这个村里面来这个听一些老人家讲，或者说翻阅一些历史资料啊，然后把他们整理出来啊，是不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引领新生系列专题，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史委主任叶海山叶老来到直播间当中，给我们介绍啊《晋江英烈》这本书的成书的过程。上半段时呢，叶老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和里面的一些英烈的故事。稍后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听叶老的讲述。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富旅部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引领新生系列节目。我们本期啊邀请到的是晋江市政协原党组成员、文市委主任叶海山老先生啊，来给我们讲述啊，这一部晋江英烈的这个成书故事啊。那么上半段时呢，叶老也给我们介绍了这本书的编写的一个初衷，以及啊中间采集这些革命烈士资料时的一些故事啊等等。那叶老啊，那在听到了这些革命烈士的一些这个故事啊之后，我相信您心里面也一定会受到一些触动啊，是不是？当时听到了这些故事，包括参与编辑这本书的时候，了解其他革命烈士的一些事迹，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在采写晋江英烈的这本书过程中，我们是采访了很多这个革命烈士的那个事迹，那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许许多多延吉晋江的革命先烈，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国家面临着危亡之际，融入人民群众中，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奋然而起，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白色恐怖之中斗志坚强，在枪林弹雨下英勇杀敌，在刀光剑影的特殊战场上大智大勇，面对敌人的堵刀，正气浩然，视死如归。他们抛头颅、撒捏血，率领人民同敌人进行反复的较量，殊死的扑斗，以撼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谱写了一篇篇壮丽的历史篇章。
0: 那确实啊，我相信尤其是很多的烈士啊，就和我们应该说啊，他的年龄啊和我们现在年龄可能还差不太多啊，有的年纪轻轻啊，可以说就是英年早逝啊，是不是？那时隔多年啊，应该说在多年以后呢，这部晋江英烈啊也是扩容再编，那现在这部书里面啊收录的烈士可以说比当时更多了，从这个几十位到几百位啊等等。那不知道叶老啊有没有看过这本新的这个晋江英烈啊？这部新的晋江英烈，就是跟您之前的这部晋江英烈相比，我相信您可以看到，不论是从这个它本身的这个书的这个模样啊，还有说它的体量当中都扩容了不少啊，是不是？那再看到这本晋江英烈重新再版的时候，您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这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晋江跟全国一样都有大进步了。我们当时89年出版的那个晋江英烈只是小32开的薄薄的，那收进去的那个英烈的事迹传只有20篇，那个名录53个，那这36年以后在扩容重篇的重新出版的这本晋江英烈就很大气了，它是大32开，那个图文并茂，所以我们说在以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推进加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今天，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本着传承红色基因、重温先烈一些混战的历史，怀着对英烈无比崇敬和怀念的

0: 心情，在晋江英烈第一集出版的到今天已经是36年了，那他们在原有的内容上重新扩容编辑晋江英烈这本书，以悼念先烈纪历来者。新版的晋江英烈编撰遵循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准确客观图文并茂地再现英烈们在各个时期的英勇事迹。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通过扎页记载晋江英烈生平事迹的相关书籍、翻阅档案资料和老同志的回忆，以及向相关单位征集资料等方式，认真收集文字、图片资料，并对相关的资料进行整理或是修改完善，多方面的征求意见，几易起稿，终成刻板的晋江英烈的文稿图。这个新版的晋江英烈由英烈传列、英烈简介、英烈名录三个部分组成，各部分均以英烈的姓氏笔画为序编排，收录范围包括头新革命、社新起义，把险些撒在晋江河一个一地土地上的晋江英烈，以及在晋江英勇斗争流血牺牲的非晋江籍英烈，共收录了299名。新版的晋江英烈的出版既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它以详细的史料重现了英烈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英勇事迹，为后世留存了真实可感的真情档案。这些档案不仅是晋江地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的璀璨瑰宝。它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时代的浪潮中，晋江儿女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鸣运，为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闲诗意义来讲，这本书是激励当代人奋勇前行的真行言前。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我们面临着各种挑战与机遇。当我们从书中吸取先辈的信仰与坚守，就能获得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青少年一代而言，它更是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他们能更加深刻地理解红色基因的内涵，培养担当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将英烈精神铭记于心、外坏于行，我们就能迎接起实现 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1: 那应该说啊，这部书的再版，相信啊，这叶老心里面肯定也是有很多的感慨啊。那在我们晋江啊，应该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英烈之外，我们晋江还有很多的这个红色的资源，比如说像是一些这个革命老区、基点村呢、啊，还有更多的一些红色的故事啊，等等等等这些革命故事。那叶老，您对于我们晋江如何利用这些红色资源做好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等等这方面，以至于包括啊挖掘这其中的这些文旅产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资源，促进乡村振兴等等，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0: 我根据形势的需要，我认为有两点呢、第一点就是串联安海、瑞坑这两地的核心红色点位，打造特色的短途演习游线，将瑞坑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历史档案馆、晋江地方党史文化长廊、恰康革命陈列室、革命史的陈列室，以安海喜基米革命事迹的陈列室、林寿村朱林寿烈士革命史迹的陈列室，还有安海十九间政处等点位有机的串联起来，整合形成体系化的红色演习线路，构建连贯完整的本土革命历史学习链条。那第二点，就深挖侨乡红色融合特色，强化爱国华侨红色遗址的保护利用。因为我们这本书很多都是华侨有关系的，还有华侨本人啊、他们对革命贡献都非常大。针对李清照、李清乾、喜力、沈尔契等爱国华侨的相关红色遗存，出台专项扶持的政策，加大遗址修缮保护力度，深度挖掘华侨群体志愿革命心系家国的土的历史内涵，打造我们晋江独有的侨家红这个特色教育品牌。
1: 那感谢啊叶老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介绍啊，相信呢我们晋江今后啊在这个红色旅游也好，包括这些红色资源的挖掘方面啊，也会有更多的这些新的做法。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内容也就准备要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叶海山叶老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分享啊这部这晋江英烈的成熟过程，以及啊未来呢对于晋江这个红色资源利用方面他的一些建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0: 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以爵士为底色，用慵懒旋律作为铺陈，陪大家度过一段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时光。首先开场，我们迎来来自莫文蔚的这一首《散》。

孟蔚标志性的沙哑的声线松弛又迷人，就像一杯微醺的红酒，把聚散无常的心事唱得举重若轻。在低音浅唱之间的洒脱跟留白，爵士的随性跟人生的释然完美的交融在一起，诠释了散场亦是新的开场。作为华语爵士精品专辑《私人角落》当中的标志性作品《伯爵茶》，这首歌堪称是港式爵士的典范，来自张学友。

跳跃的钢琴再加上温润的萨克斯，非常有这种都市深夜的小资情调的感觉，就像是一杯温热回甘的伯爵茶，醇厚不腻，余韵悠长，是值得反复细品的爵士佳作，来自张学友的伯爵茶。蔡琴的声线自带复古爵士质感，低沉醇厚，温润绵长，如同黄昏时分的落日余晖。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在蔡琴的晚霞里面感受岁月沉淀的浪漫。

温柔又诗意的一首歌曲，这是属于黄昏的爵士情诗。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你会有一种黄昏的温柔如约而至。那么下面这首歌曲蔡琴也是有翻唱过，那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蔡淳佳带着清新爵士风情的南屏晚钟。

0: 经典的旋律重新的编配，再搭配上蔡淳佳清透治愈的嗓音，褪去旧曲的厚重，多了几分灵动和松弛，就像微风拂过街巷，把江南的温婉跟爵士的随性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编曲也是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
1: 森林它一丛丛，
0: 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是藏不住的深情告白，同样是自带爵士灵魂，来自陈洁仪，别问我为什么爱你。

陈洁仪把这首歌曲处理得克制又浓烈，爵士的编曲也是烘托出了深情的氛围。别问我为什么爱你，每一句都是直抵人心，这也是属于深夜里最动人的情感倾诉。拥抱当下美好，无论经历什么都要好好生活。在节目的时候，我们来听到来自戴佩妮的《好好的过》，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咱早下的这个多宝棍啊，看起来普通，但是稳重袂少的健康文化。日常咱的七餐古路、七灶台、清洁台面，袂少朋友啊，习惯一块块宝棍用头去搞尾，但用无偌久啊，就变黏变臭。你知影？因为相关的检查显示是，长期用无清洁的块宝棍啊，细菌的总量甚至比恁厝内迄个灶盆较肮脏，所以随意的使用也容易造成细菌交叉传播，来威胁到咱厝内人的健康安全。真侪家庭都存在一步多用的习惯，切了油污的灶台，同时搁去切碗碟底，啊，搁切桌咯。所以油脂混合在桌布棍的纤维内面啊，搁加上厨房比较烧、比较湿的环境，拄好成为细菌大量繁殖的温床。那是要将源头减少污染啊，首先咱做到分类使用。建议大家发到三块专用的桌布棍，那功能就严格区分。一块是专门用来切碗碟底甲餐具的，守护咱入嘴的这个卫生；另外一块是负责来切灶台油烟机跩较过油污的跩所在；也过一块呢是用来切厨房的跩灶面，啊，佮墙面的水粒，啊，佮土粉。分区使用可以杜绝交叉污染，同时也可以延缓桌布棍变肮脏产生排味。其次啊，及时的清洗、定期的消毒啊也重要。咱这块布棍啊，每摆使用了啊，就马上按水个蒸落去拖拖开清气，来用流动的水洗清气，而且落去打，规日互伊通风打扫啊，唔通互伊规日澹澹啊湿咧搭。日常的清洁以及能去除表面的污染，侵占的跩细菌是也歹消除的，所以每一礼拜都做一摆深度的消毒。那是第安全、第便捷的方式啊，就是下点水互伊滚，然后迄块桌布棍伊落去内面杀十至十五分钟，消灭大多数有害细菌。那可以用稀释了的专用的消毒液啊，浸十分钟左右，好出来了，再个反复的清洗、拍开打，安尼啊，除菌消毒的效果更加好。主要咱要强调一点就是，桌布棍以后使用的期限一定要按时更换。桌布棍伊的纤维在胖啊，随着使用时间变长而老化变松来，更加容易啊堆在细菌。即使频繁的清洗消毒，伊也无法通彻底来清理清气。所以建议大家啊，一到啊两个月就换一摆全新的桌布棍。若是出现破损咯、大面积的发黄，还是有出现什么奇怪的味素，反复洗也洗袂清气，就唔通阁反复用咯。这个时阵啊，这个桌布棍有法通洗偌远，尽量洗偌远。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厨房桌布棍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5: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诠释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
4: 车
5: 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有没有发现，如今10万以内的新能源车都在堆尺寸、堆参数，但是转头看一看销量和热度，你会发现啊，原 UP 反而是更受关注。按理说啊，这车动力不强，后轮的扭力梁，全系没有激光雷达，连电尾门都要花钱加装。放在今天这个时间点，这种车应该很容易被市场遗忘。但现实情况呢，这台原 UP 呢，依然有人愿意闭眼买啊，哪怕马上26年的新车啊，26款的新车要来了，但不少人还是愿意入手现款。那这车到底是哪里吸引了大家？实际开起来用起来怎么样？想要入手的话，配置又该怎么选？今天我们就结合实际的体验，给大家一些选和买的一些建议。你关注什么样的新车，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买现款还是等新款呢？

很多买准备买原 UP 的人最近都会纠结一个问题，自己到底是要抄底现款还是等新款。从个人角度出发，只要不着急用车，那新款一定是更香的。因为根据目前已经曝光的信息，26款的原 UP 会针对造型、电池补能、效率等方面进行升级。大家关注的2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后轮的独立悬挂等等，据说都会

安排上，并且你再参考一下现在比亚迪新车的发售价格，今后的新款元 UP 的实际落地价也不会和现款相差太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推荐大家坐等新款，因为老款目前的优势就是价格，主销的401的活力版算上置换补贴，落地在87000左右。新款上市之后呢，哪怕实际落地高10000，但它的各种升级以及闪充技术带来的便利性，远不止这10000块钱能够换回来的。

下一个问题，原 UP 开起来怎么样？一直会觉得原 UP 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它没有什么地方能够让你感觉到惊喜，但是它也没有什么地方会让你觉得担心。就比如说这次试驾的401公里的超越型，别看这个配置已经搭载了177马力、290牛米的电机，但是0-100加速仍然需要7.9秒，哪怕把电门踩死，也带不了什么速度和激情。当然是跑到高速上，速度上了100公里之后哈，整台车就显得有一些叫做后继乏力了。但凡想要2次加速，都会觉得车子有点力不从心。更不用说大多数买的是401的活力版，百公里加速要12.9秒，你就算把油门踏板踩到前机舱里面去，它该跑不动还是跑不动。

提升，但是对于真正想要买它的人，这些重要吗？啊，觉得并不一定啊，因为大多数人去买原 UP 的人目标都是很明确的，他们基本上都以家庭增购为主，这台车的核心任务就是让自己的老婆或者孩子能够开着它上下班通勤，接送孩子或者父母买菜代步。对于他们来说，车子要是跑得太快，反而会是让他们觉得难以驾驭。虽然原 UP 虽然动力不算强，但是也不是那种完全跑不动的，加上还是一台 SUV， 坐姿高，视野好，自己开起来没什么心理压力，家里人也能够少担心一点。

另外一个呢，原 UP 的这个底盘的表现其实做的也很讨巧啊。很多人看到扭力梁三个字都会默认底盘一定差，但是对于原 UP 的避震的调教，我认为做的还是挺不错的。那么它的调教思路更偏向于小的压缩力再加上大的复原力，它在低速的状态下呢，能够给到更好的舒适性，哪怕是遇到一些沟沟坎坎或者路况不太好的情况，它也不会让人觉得有多难受。你可以说呢，它没有任何的，或者说没有什么样的运动性，但是在舒适度这一点啊，它确实是可圈可点，这也是符合大多数的车主的需求。毕竟他们都是以城市代步为主，想要的真正驾驶乐趣的人也不会去买原 UP 这台车了。

刚才说到了啊，这个舒适度这一方面哈、啊，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哈、啊。以主要城市代步，想要驾驶乐趣的人可能就不会选择这台车了。不过还是要重复一遍啊，就是新款据说要换成后轮的独立悬挂。但凡你对驾驶的这个舒适度有更高需求的话，那还是建议你坐等新款。另外，现款的原 UP 的这个驾驶辅助系统，以为是有点落后啊时代了。因为现款的原 UP 全系没有激光雷达，自然也就没有天神之眼臂这种覆盖城区和高速的驾驶辅助系统。自带的天神之眼 C 更多的能够满足高速路段的辅助驾驶哈、啊，以及在城区内保持车道跟车的这种基础的辅助功能。所以假如你对驾驶辅助系统的要求比较高，或者希望有更好的驾驶的辅助的一个体验，那么这台原 UP 就不太适合了。至于新款会不会带激光雷达的天神之眼臂，我认为可能性很高，毕竟连海鸥这种小车现在都提供天神之眼臂的选装资格。原 UP 作为高半级的 SUV 的产品，这款产品上市之后大概率也是会提供类似的选装的，你觉得呢？

所以下一个问题，原 UP 的座舱够舒服吗？实际上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原 UP， 觉得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车的空间确实挺大，别看它的车长也就4.31米，但是轴距直接做到了2.62米，哪怕身高在1.75米，前排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在后排的空间依然是非常的宽敞，再加上这车

那二排的地台也是纯平的一个设计，就算是坐满五个人同时出行也不会觉得拥挤。对于大多数的买车代步而且需要兼顾家用的人来说，这种小尺寸加大空间的设计其实就会显得非常的讨巧，平时城区的道路更加的好开好停，需要满员出行的时候呢也没什么压力。再一个，原 UP 的装载能力也是不错的啊。虽然这车的后备箱的常规容积也就350升，但是它有一套下沉式的一个储物区，掀开后备箱的盖板就能够看见。二排的座椅不仅能够支持比例放倒，而且放平之后的容积能够达到1320升。不管是拉点大件，还是临时当个休息的一个地方，整个空间都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不过比较可惜的是，现款的原 UP 全系都没有标配电尾门，至于新款会不会带这个电动尾门，目前呢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哪怕新款不带电尾门，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比亚迪的官方商城就可以有相关的配置可以进行选购，你买完之后呢就找就近的 4S 店进行安装，价格也不算特别贵，不带脚踢感应的是2000块钱不到，整体的价格和市场是持平的。而且这些毕竟是原厂件，你买起来用起来也会更加的放心。那接下来就是很多人关心的智能的座舱，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原 UP 虽然没有什么惊喜，但其实不会让你觉得离谱。就比如说它自带的 8.8 英寸的液晶仪表和 12.8 英寸的车机，信息显示足够丰富，平时常用的功能也都安排到位。对于这种主打实用性的 SUV 来说，这种配置其实挺讨喜的，因为没什么学习成本，上手难度低，加上车里的各个按键都是中文，实际在用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直观和方便的。

至于很多人吐槽的说这个车的内饰塑料感太强，没有那种豪华的感觉，倒是觉得有点强人所难，毕竟这是一台八九万块钱落地的纯电 SUV， 只要能够做到没有什么廉价感，其实就已经算是值回票价了。而且从自己的审美角度来看，其实这车的设计感还是挺强的，不管是黑白双拼的内饰，还是前排的一体式的运动座椅，怎么看都算是越级了。那原 UP 的配置到底怎么选呢？其实怎么说呢，大换代的二六款的原 UP 正在路上哈，配置也是非常好选的啊，就是现在去撇掉一个最低配，再去掉一个几乎没货的顶配，无非就是纠结一下到底要401的活力版还是401的领先型。不过啊，你看这两个的配置价格也就10000块钱的价差，比如说401的领先版电机马力更大，提速更快，还是多了一套更安全的侧气帘，还有一套更稳更轻的铝合金的轮毂，并且像是前排的50瓦的无线充电，主驾电动调节，6个喇叭的音响，后雨刷，这些配置也是安排到位。换句话说，你多花10000块钱买来的不只是配置和动力，还有更高的安全性。所以只要预算不是那么紧张，那么就401公里的领先型是可以重点考虑的。假如你问我现款的原 UP 到底值不值得买，答案很明确，只要你预算不是特别紧，或者是必须卡在90000以内落地，那你直接是坐等新款的原 UP。 因为原 UP 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比亚迪成熟的三电系统，遍布全国的销售售后网络，以及原 UP 经过市场验证之后的可靠性。新款上市以后，这些优势不仅会延续下去，而且新车的配置和技术也会进一步的升级。所以但凡你不是那么着急用车，坐等新款的原 UP 上市一定是更好的选择。志文说瞅出天气哈，阿健说起步慢的车稳，有什么着急的事慢慢开，享受一下窗外的风景。太中说有钱慌什么，等二代的刀片不香。蓝说不如长安的起源的 Q05。 香格里拉说坐等固态电池。你怎么看呢？有什么关于车的问题都可以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聪明起劲，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嘿，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

8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秦岭六号哈，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就是赤下辅路系统。那这台车不仅标配了激光雷达，全系标配，而且是搭载了千里浩瀚智驾辅助系统，既支持高速的 NOA 和城市的无图的 NOA， 还能帮你停机械车位的泊车辅助系统。实际用下来啊，这套辅助驾驶的系统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不管是跟车、红绿灯的启停、无保护的转弯，这台车处理的都很自然啊，自己开起来比自己开起来还轻松，家人坐车也是更安心。这台车有一个地方啊，是不是特别满意，就是它的刹车。一方面这个车呢全系没有标配的是四活塞的刹车套装，甚至连选装包都没有啊。对于日常代步来说，有没有四活塞刹车确实影响不大，毕竟这是一台顶配售价接近22万的轿跑车，没有四活塞的刹车不仅显得有点刻意的省成本，而且在激烈驾驶的状态下，如果有一套四活塞的刹车，显然会有更好的制动的脚感，还有实际的制动力。那另一方面呢，也是更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是假如你选配的是20寸的轮毂，或者自带的20的这个寸的顶配，它的原厂竟然给到的是一套黄色的卡钳罩。可能有很多人会想，这东西不是挺好看的吗？但是它不会缩短刹车的距离，也不会提升制动的性能，甚至还因为影响散热存在脱落的风险，一直都有争议。所以呢，实在有点搞不懂 Smart 到底是怎么想的，甚至宁愿他什么都不给，也不要给我一个黄色的这个卡钳罩，对不对？因为真正懂车的人看的是卡钳，而不是看卡钳颜色和这种假的壳子啊。这种配置看起来也许会有点叫做性能感，但实际上呢，却没有任何性能上的提升。

反而更容易让真正喜欢驾驶的人失望，对不对？所以下一个问题，6号的配置应该怎么选？

来看一下它的配置到底应该怎么选呢？假如你已经对精灵六号种了草，只是纠结配置怎么选，我觉得其实非常简单，一句话概括啊，就直接买中配。先说入门的1675的 Pro 版啊，这个版本和另外两个版本相比，差的不只是价格，还有实打实的一个用车体验。因为这个入门版不仅电池从41.46度缩水到了20度 ，CLTC 的纯电续航从285公里直接砍到了135公里，电芯也从宁德时代换成了蜂巢能源，零百加速还慢了0.4秒，并且这个版本更是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选装 NAPA 真皮的资格。电动尾翼、发光的 logo、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25.6英寸的 AR 的 HUD 音响也从20个喇叭的森海塞尔变成了9个喇叭的普通音响。如果你的预算只能到这儿，那么 Pro 版当然可以考虑，但只要预算再抬一抬，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考虑这个版本，因为买这个车的啊，要的不只是实用，还要有足够的情绪价值。而这个最低配显然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中配的1810 MAX 版啊，也就是这次体验的这个版本啊。别看多花了20000块钱，但换来的是宁德时代大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285公里，选装 NAPA 的真皮座椅的资格，电动尾翼，前排的座椅通风按摩，25.6英寸的 AR HUD， 该有的核心配置基本上都到位，整体的体验可以说是直接上了一个台阶。所以如果你的预算能上到20万，那这个版本啊，其实是更值得大家是重点考虑的。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顶配的1810的 Ultra 版，我觉得没什么必要。相比 Max 版，这个配置的主要升级就是把中配车型需要花9000块钱选配的20寸的圈胎直接变成了标配，然后多了一套矩阵式大灯。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你对大灯无所谓啊，那还不如买一个中配，然后花个9000块钱选个20个20寸的轮毂啊，算是比较有性价比。

说实话，体验这台精灵六号之前还是有点疑惑，买这个车到底图个啥？如果你非常想要这台车，去横向对比市面上的同级车型，你会发现它的配置并不算特别顶的，价格也不算非常低。但是看完之后明白了，哪怕进入到新能源时代，哪怕这台 Smart 精灵六号用上了插混的系统，但它的本质一直没有变，还是那个主打设计、驾驶还有情绪价值的 Smart。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值，但总也有人会认可它的价值。说到底呢， Smart 精灵六号适不适合你，我觉得并不取决于它到底能给你哪些配置，而是取决于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一伟说，什么时候说说银河的 TT， 很心动。小蔡说，至少他没有跟风去作假，小米还是非常称赞的，我要是有钱必须支持，底盘不错，外观太平庸是吗？八九不离十说，真有人买吗？同价位的领克10不是全方面碾压吗？

木叶说啊，不是他买不起，而是领克更有性价比。Balance 说 ，Smart 现在既要又要，又忘了初心。都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买 Smart？ 为什么不买表哥吉利，或者是买正牌的大哥奔奔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他说这个外观刚才搜了一下，真的是有点太拉夸了啊，太普通了。手造哈，说买这车的人肯定是任性啊。Angela 说吉利啊，买车就图个吉利。漫步者说定价20万，车标值10万。包包说都长这么大了还买 smart， 买什么 smart， 一号三号才是 smart 吧。Chen 说这车的外观看着不值钱，放在大街上牌子也没几个认识，既没品牌又没外观，也不实用，不知道图啥。敲块说啊，这个掀背要好评啊，这个是要点赞的。闲散人才说不就是007吗？

露露说这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哈，看它的设计还是挺有设计感的。好的，来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说的是问强哥，说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各位，拜拜。

你手中的血，我努力的钱，感情若是断了线。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曙光，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1: 曙光明白。
2: 此刻，我真的漫步在太空中了。蔚蓝色的家园就在脚下，正在升起的太阳为地球镶嵌了一道光环，光环中跳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景象是我在地球上不曾见到过的，这壮丽无与伦比。我们的祖先曾经那样向往太空，祖先问天是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思考，而吾辈问天是对浩瀚宇宙的不断探索，是不可磨灭的航天强国梦。
3: 请听广播剧《问天》。

0: 英勇无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甘愿为祖国的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宣誓人：谢国胜、岳明、杨毅、
2: 叶展奇、
3: 赵宇宁、
4: 王振强、
5: 贾宁、
6: 赵。

0: 洪总，早。
1: 早。
0: 洪总早。
1: 早上好。
2: 我航天员选拔训练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也是航天员的总教头。
3: 早，洪总。
1: 早。
2: 我们团队设计的航天员训练内容包括基础理论训练、体质训练、心理训练等，共八大类，58项。这58项高强度、高难度的训练，就是中国航天员问天的58级台阶。
1: 今天的离心机训练就到这儿，大家辛苦了。来，过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这一轮的训练成绩。
4: 来，看看，靠你成绩。哎，
5: 我名呢？
4: 看着没？啊，我良好。还是有差距的。
6: 我也是良好。
7: 哎呦，杨毅是优秀，唯一一个优秀的。
4: 哎，
5: 这太牛了，厉害啊！
4: 哎，我说，这不坐在离心机上，永远不知道这8个G 的过载加在身上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啊，
6: 是啊，相当于身体8倍的重量压上来，这腹部根本鼓不起来。
4: 是，
6: 肺子里的空气啊，好像一下子被挤出去了。还有，你瞅瞅我这眼泪哗哗的，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吓哭了呢。
5: 还是得练。
4: 是，
8: 练，让自己习惯8个G。
7: 哎呦，我成绩最差。
8: 哎呀，国胜，你的成绩也是良好啊，
7: 可是我的综合分数最低啊。
8: 哎，大家的分数都差不多啊。
5: 是
6: 是啊，
8: 杨毅达到优秀了，也就比你多0.3分。
6: 差我也没高多少。
2: 我国刚刚开展航天员训练，没有可借鉴的经验，理论学习、科目训练都要从零摸索起步，在标准设置上也是从难从严，就高不就低的。各位将要面对的太空环境有太多未知，我们唯有训练到极致、准备到极致、武装到极致，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化解和抵抗太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8个G是人体所能承受的过载安全极限，达到优秀是需要过程的，大家也不必着急，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快回去休息吧。
4: 好嘞，
6: 洪总再见。
0: 走，洪总，
4: 饿了吧？
1: 再见啊。
7: 真
6: 累坏了。
4: 走了，洪总。
8: 国胜，走啊。
7: 月明，我刚才没有发挥好，我想再练练。
8: 明天再练吧，循序渐进啊。
7: 哎，不，我要加练。你看你，
2: 国胜，你真想练？
7: 是。
2: 好，我陪你加练，不过最多2次。如果你出现灰视，一定要按下红色停止按钮，否则会有窒息危险。
7: 明白。
1: 现在离心机已经达到6个G了，达到8个G了，绷紧腹肌，对抗过载，绷紧腹肌。好，国胜，注视你眼前的灯，亮了就马上按键，视觉正常。
8: 洪总，你看国胜的心电图，该叫停了。
1: 停。
8: 国胜，你怎么样？
7: 达到优秀了吗？
2: 距离优秀只差0.1分。这个分数是综合了呼吸、心率、时长等多种因素计算出来的。国胜，你现在这个成绩已经很棒了。
7: 可我还能更好啊，为什么要停呢？
2: 你的心电图在报警了，今天就这样吧。
7: 我的身体我知道，我意识很清醒。洪总，你不是说今天可以练2次吗？我再来一次。
2: 国胜，
7: 我去一下卫生间，马上回来。
2: 哎，国胜，
8: 让他练，让他练，撅着呢。你要不让他练，他今晚能来练一宿。

0: 谢国胜，你行的，你行的，你行的。国胜，你试着用意念对抗过载。明白。
1: 试着绷紧腹部。

0: 糟糕，飞机失去控制，呼叫动摇，呼叫动摇，我是动拐。
1: 动拐请假，
0: 飞机转速下降，温度升高，完全失去控制，飞行高度2000米，已经采取紧急措施，无法重启。
1: 动拐，马上跳伞，马上跳伞。
0: 现在跳伞，飞机会掉到农田里，我想保住这架飞机，我在做最后努力。
1: 动拐，马上跳伞，马上跳伞。
2: 国胜，8个G，
3: 呼吸、心跳失常都无可挑剔，成绩优秀，行啊你！
2: 国胜，刚刚你脑电波一直在波动，你在想什么？
3: 我在想，我当飞行员时遇到的空中险情。飞机坠毁前，我承受了12个G的重压，腰根本抬不起来。 12个G都能扛住，8个G，我行的。
2: 哎，当年国胜是在飞机距地面400米时跳的伞，飞机砸到了山坡上，因为处置得当，立了三等功。哎，
3: 如果我当年动作再迅速一些，再准确些，再多启动一次，也许就能为国家保住一架飞机了。
2: 你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三等功就是对你的肯定。国胜。
3: 刚刚你表现得很棒，谢谢。航天员同志，来日方长，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其实，我们还不能算是正式的航天员，我们还没有经过毕业考试，还没拿到航天员资格证呢。
4: 是啊，5年后，我们都要面对结业考试，国外航天员。
3: 最高淘汰率为50%。啊，进到队里以来，我的综合排名一直相对靠后，我确实有压力啊。希望能用2年的时间赶上你们第一梯队。
4: 什么第一梯队？大家的成绩差距很小很小，都是0.几的差距。努力，总是没错的。哼，对。
5: 125，126，129。哟，你们在干什么呢？妈妈，别说话。196，130。吃饭了，吃饭了，别转了，国胜。
3: 好，不转了。吃饭。
5: 妈妈，爸爸太厉害了，足足转了130圈，我才转了5圈就坐地上了。
2: 你不晕吗，国胜？
3: 在家里自己捏着耳朵转。 根本达不到运动指标，转椅的速度是每分钟30圈，目前初级训练指标要达到5分钟，未来啊，可能又达到10分钟以上。我的前庭功能一般，要多刺激自己。
5: 烧豆腐、拌豆腐干、豆腐蛋花汤，爸爸一回家我就没有好吃的了。
2: 这不是有酱牛肉吗？
5: 可我不喜欢吃酱牛肉。
3: 我喜欢吃红烧肉，月明叔叔家今晚吃的就很丰盛，有鱼有肉，哪像我们家？甜甜啊，月明叔叔体重不超标啊，爸爸现在超重2公斤，怎么办啊？一是靠吃低脂肪的东西，二是靠运动。甜甜，晚上跟爸爸去跑圈去。
5: 咦，你这是练自己还是练我啊？
2: 快吃饭吧啊！哎，
3: 小林，你干嘛去啊？
2: 啊，我还不饿。盆里有2件衣服泡了大半天了，我去搓两把。
3: 我来。
2: 哎，吃饭去吧，这不用你。
3: 我一周5天住在宿舍，家里的事儿都压在你身上了，周末回来帮媳妇做点家务，那不是天经地义啊？<笑>
2: 不用你啊！
3: 哎呀，给我，我一股劲儿，洗得干净。
2: 国胜，最近你宿舍熄灯时间越来越晚，12点都算是早的。
3: 哎呀，我们要学的基础理论课一共30多门，什么空气动力学、英语、哲学、高数，基本啊，就相当于用1年的时间读完整个的大学课程。
0: 强度可不比高三生差，不贪点黑哪能行啊？哎，你怎么睡那么晚啊？
1: 妈妈想你呗，见不着人就看看你宿舍的灯。
2: 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
1: 爸爸，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站在我家阳台上，正好能看见你宿舍的窗户。妈妈一上阳台，就会朝你宿舍楼张望。
0: 哦，
2: 行了行了，快吃饭去吧啊！
0: 哎，天天，继续说，爸爸爱听。
1: 妈妈还念叨，这家属楼离宿舍楼就500米，怎么就成牛郎织女了呢？
2: 哎，我什么时候说了？
1: 哎呀，妈妈害羞了，
2: 好好吃饭去。哎，你们俩别笑了
0: 啊！
2: 听听，谁哭了？
1: 是小陈，我要去看看。小陈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哦，那我也去看看啊。
2: 哎。
3: 哟，国胜，
0: 哎，
3: 快进来，进来，进来，来。
1: 小陈，你怎么了？
4: 天天，妈妈太可怜了。
1: 怎么了？
4: 你看，
0: 哎，天天啊，哎，你哭什么呀？
5: 哎呦，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哭啊？一会儿全楼的人都来了。
0: 是啊，
1: 爸爸。
0: 啊，怎么了呀？
3: 哎呀，国胜，咱俩进屋聊吧。玉兄，你哄哄，你哄哄。
5: 哎，
0: 哎呦，哎，这什么情况啊？那杂志上写什么？
3: 嗨，小陈看的是我订的航天杂志，这一期登了几张外国航天员的训练照片。有一张是离心机训练的照片，过载太大了，那航天员的脸吧，他就变形了。我姑娘一看就受不了了，这就觉得我遭了大罪了。你，
0: 嗯，
3: 哎，你家天天不也一样啊？
0: 哎呀，走走走走走，
3: 哎，
0: 出去哄哄，
3: 哄
1: 哄哄。老陈，你将来还想当航天员吗？
4: 不当了，你呢？
1: 我也不当了，爸爸，你也别当航天员了。
0: 哎呀，天天啊，别哭了哈。那个照片上是看着吓人，其实没什么的。那爸爸一点都不难受啊。
4: 国胜叔叔，你骗人！
1: 爸爸，
0: 爸爸不是好好的吗？
3: 哎呀，小陈啊，你忘了啊？爸爸可是经过层层选拔才成为航天员的，这么艰苦的训练，普通人肯定承受不了，可是对航天员来说，可以承受，也必须承受，要不将来怎么上太空啊？啊？
0: 嗯。
4: 爸爸，你很想上太空吗？
3: 嗯，当然。你不也希望爸爸能早日飞上太空，成为真正的航天员吗？
4: 爸爸，那你能第一个飞上太空吗？
3: 小陈啊，这可不是学校考试，一定要争个第一。航天员大队是个集体，谁飞都是一样的。
4: 可是当第一多好啊！爸爸，你要加油。
3: 好，爸爸一定加油。
1: 爸爸，你也要加油。
0: 嗯，好，好，好，我加油，我加油。
2: 好了，好了，哭也哭累了，缓缓，吃点水果啊。今晚呢，爸爸们就回队里了，别把时间浪费在哭上了。
3: 对呀，快去吃水果去。
0: 嗯，
3: 去。
1: 明早又能听见大合奏了。
0: 啊？你们都能听见啊？
2: 家属楼离宿舍楼就500米远，这附近又空旷，怎么听不见？
0: 哎呀！
6: 哎，走，
7: 好啊，
8: 好天啊，
9: 天真不错啊，
10: 真清新。
8: 哎，我说这操场乱奏会现在开始啊，咱们开始。
0: 哎，小叶，你看杨毅那黑管吹的是越来越好啊。
9: 嗨，也就那样吧。国胜，要不你也弄个乐器，最好啊是管乐器。
0: 哎，
9: 早上咱们来这么一段，一啊能锻炼锻炼肺活量，二啊还能提振士气，这感觉。

0: 好极了。
1: 我对这个没兴趣。哎，月明倒是说想弄一件趁手的乐器，
2: 是吗？
1: 他还说他那个乐器，那声音一出，必定是横扫千军，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乐器。
0: 这还趁手呢？那得呀、是三尖两刃。罗胜，我说你啊，弄个乐器，将来咱们组个乐队，这一起玩多好啊！
1: 哎，我自己就是乐器啊！
0: 你这什么乐器？
1: 是是在听的司令讲啊，秦少
3: 有点意思
0: 呀，
1: 秦那长，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紧赶的
4: 儿郎们，我来也。
3: 号啊你啊，
0: 月明，你这不是搅局呢吗？你
1: 就是太吵了，你往那边冲，那边
0: 远点，远点，
1: 去。
5: 早晨是航天中心一天中最喧闹的时光。说实在的，这几个人吹得真不怎么样，就是在比谁声大。可这个吵死人的清晨演奏时光，却是航天员们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光。航天员的训练项目涉猎之广，难度强度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6: 国胜，今天课上讲到的那道力学题，今晚还要继续研究一下。
1: 主要是公式没弄通。
6: 是啊。
7: 哎，这几个数据还要改。
8: 哎，好，记住了。
1: 洪总，你们在工作
7: 啊？啊，没事了，我们忙完了，你们来吧。
1: 洪总，
6: 我没看错吧？你刚刚亲自坐转椅了？
8: 何止是转椅啊，航天中心所有的训练项目，洪总都亲自试过了。
7: 我们团队的人都试过，我们是设计训练项目的，不亲自试一试，怎么能得到最准确的训练数据啊？啊，怎么保障你们的安全啊？
9: 这些项目都很考验人的，
7: 那怎么办呢？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太宝贵啦！数据不准确，很可能会给你们造成伤害的。
6: 洪总，要是国家招女航天员，你肯定够格。
7: 我，恐高。
6: 我吹军号给你壮胆。
7: 嘿，你军号还包治百病啦？行了行了，转椅让给你们，训练千万别过度。
1: 好。
6: 年龄都差不多，可咱们训练的整体方案是人家制定的，还有那些训练装备也都是人家设计的。
1: 把中国人送上天，就得是这些最强大脑，
6: 还有我们身后强大的保障团队呢，教练团队、医疗团队、营养团队、后勤团队，那么多的人在围着我们转，
1: 我们要是做不到做不好，都对不起这些幕后英雄。
6: 还有什么可说的？拼全力。
1: 拼尽全力。哎，月明，马上要去俄罗斯参加国际集训了。这回队里要求两两一组自由组合，咱俩一组。
6: 那还用说啊？咱俩一起在长春飞行学院入伍，后来又一起到南昌执行飞行任务，现在又一起成为航天员。这么多年飞下来，用一句名言讲，那就是驼不离秤，
1: 秤不离驼。哎。

各位队员，此次国际集训共有来自三个国家的37名航天员参与其中。现在我们已经到达训练地点上空，大家两两一组将去往指定的训练地点。这次极寒生存训练条件非常艰苦，大家的装备只有一个急救包、一把砍刀。 一点压缩饼干和你们身上的降落伞包，大家要充分利用环境和求生技能，让自己平安度过这48小时。48小时后，发射信号弹，直升机会来接你们。现在地面温度零下40摄氏度，大家要注意防护，准备跳伞。

0: 哎，现在是下午2点，我们要先找好过夜的地方。两种方案，比较容易的一种是用降落伞布包着雪砌成墙，造一个简易帐篷。可是我们的降落伞颜色太鲜艳了，这附近要是有大型食肉动物，恐怕会引来他们的攻击。我们对这里的天气情况也不熟悉。 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雪，要想平安度过这48小时，只能用另一种方案——挖雪洞。对，这里积雪的厚度应该在2米以上，我们只有2把砍刀，别无选择，干！干！
1: 国胜，用伞布。
2: 用伞布往外运雪，聪明。好渴呀！哎，不能吃雪。
0: 明白，会得低温症。快，加把劲儿！天黑之前，我们必须挖好雪洞，要不然熬不过今天晚上。

0: 终于包好了，整整4个小时。哎，再烤烤火，然后进雪洞。
1: 好，看，出星星了。啊，在北极圈看星星，真壮观啊！
2: 虽古之初，谁传道之？
0: 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明朝蒙安，谁能及之？平易为相，何以识之？
1: 屈原的问天，
0: 反了！
1: 啊啊！天问，对。 面对这么浩瀚的星空，只有这样的仰天长歌，才能一抒胸臆。屈原敬畏君权，只敢天问，不敢问天。可我们不仅可以豪迈地问天，还要一飞冲天。
0: 国家的航天计划正在大力推进。 我们的飞船就快造好了。从此以后，中国人就不只是仰着头向天发问，而是要去探索太空，在太空中留下中国人的足迹。
3: 宇宙，我们要来了！
4: 中国人来摘星星了！

0: 我们挖这个雪洞还真不错，够宽敞啊！饿了吧？给饼干。
1: 好，补充体力。哎，
2: 今天晚上早点睡，明天我们去狩猎。这点饼干可挺不过48小时。哎呦，这时候。
0: 要是有碗家乡的牛杂面就好了。哎，我想吃酸菜汆白肉。哎，
1: 不能想，不能想！
0: 哎呀，不能想，
1: 越想越馋。
0: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想，不能想。

0: 你睡了吗，月明？哎，月明，哎，糟了，月明，月明，你快醒醒，月明，月明。
1: 广播剧《问天》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出品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襄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国科学技术馆。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声浪广播剧创研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襄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鸣谢。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鸣谢单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枣阳市委宣传部、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欢迎收听第二集。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打的电话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么今天开学的第一天，很多家长又开始犯愁苦恼了，为什么呢？孩子小得陪娃写作业呀。一提到写作业、盯娃、做作业、辅导作业呢，很多家长都会感到非常的头痛。这个有的家长就干脆说，要不然我就不去检查孩子作业了，看孩子学习会怎么样。可有的家长会觉得说，不检查不行呀，孩子做得乱七八糟，我不放心。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孩子的作业我们家长究竟到底该不该检查呢？另外，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前几天呢，有一位妈妈问我说，孩子上四年级了，要不要每天辅导孩子写作业检查作业呢？因为发现孩子上学期的考试分数下降了很多，老师说孩子平时的作业不是很认真，希望父母重视起来，真的很着急。本来想放手让孩子去自己做，对自己负责，可看这样子不行，还得盯着是吗？真的是太累了。其实呀，我特别理解这位妈妈的心情，但是孩子的作业坚决不去盯着写，也不要检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是孩子自己的事。小王子里边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想造一艘船，千万不要鼓励人们去伐木，去分配工作，去发号施令，而是要教会他

们去渴望大海的无垠和高深莫测。让孩子有好的学习态度，比盯着孩子作业要重要的多。根据孩子的成长节奏，慢慢放手，一步一步来。

让孩子自己负责，承担责任。比如儿子的作业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没有盯着他去写，而是关注老师反馈的结果，过程交给他自己，让他去承担责任。比如那时老师会标记作业未交，扣一分，扣两分等等，扣一两分都是可以接受的，让他自己去改正就好。不要拿着小板凳坐边上盯着孩子写作业，只要错了一个地方马上就指出要他改。这样的状态不仅打搅了孩子的专注力，还会让他很不自在。看到结果后也不要去指责孩子的能力，讲事实就好。题目错了就讲错题，不要说怎么这都不会呀，怎么总是粗心大意，屡教不改呀。这些扎人的话说多了孩子就会反感，除非说他的某一科作业没有上交或者没有完成好，那就会询问一下原因，是没有做完还是不会做，再结合在家里的情况来分析，基本就能够弄清楚缘故了。那么到了孩子读中学呢，作业都是自己安排，周末再提醒一下他，但是也不会完全放手，结果还是要看。比如有一次周末呢，因为玩电视游戏整个心都是浮的，第二天英语老师的反馈就来了，说测试卷做得一塌糊涂，花了多少时间呢？老师意思是他不认真看，因为以前的作业没有这样的情况。我就跟老师说了情况，也请求老师严加管教。晚上回家后也把老师的反馈给他看了，他自己也知道是没有认真，草草了事，就想着去玩，那结果肯定也要承担。在学校老师会处理，在家里按我们之前一起定的规矩来，周末的电视取消一次，电视游戏非大节假日不玩。我跟他说，现在读初中，爸爸妈妈更加不会盯着你的作业，也不会给你检查，你自己对自己的作业负责，我们会看你的完成情况还有老师的反馈，希望你能够认真对待。接下来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每次作业都认真的在做，有好几次地理手抄报还在学校里获得奖。你看，认认真真的对待还是有好的回报吧，不错哟。有进步也要及时的去肯定和鼓励孩子，这样他才会有正向的反馈，然后激励他继续的保持下去。

哪怕孩子年龄小，家长们也不要替代，让孩子自己去做。有的妈妈会说，孩子小，做得慢，又做不好，看着着急，能不能帮他们一下呢？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出手帮忙。有位家长就分享说，他们家的弟弟现在周末看到哥哥做作业，或者我们在讨论哥哥的学习，他就会积极地拿着自己的作业，要我们带他做。那就是幼儿园的一个数学思维册，大部分是游戏，所以他的兴趣很高。这种态度当然是很好的，这是难能可贵的学习种子。所以我们也会肯定他，哎呀，很不错呢，你会主动来完成作业哟。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也会让他自己去涂色、连线或者粘贴小图案。虽然他的动作很慢很慢，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候再慢也要忍住，不要去替代他，不要怕浪费时间，就让他慢慢的自己完成。因为现在养成了习惯，到了小学反而能帮我们省很多时间。他们会自己去做，而不是什么都靠爸爸妈妈帮忙。

激发自驱力，让孩子安排作业时间。到了中学，随着科目的增加，孩子的作业也增加了很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就可以询问他作业的量，告诉他自己安排好时间，完成不了自己负责。不要担心孩子完成不了，或者去学校挨批评，他们会想法子去做的。拖延还是抓进度，完全把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到了中学还要父母盯着做，那孩子就算成绩好也是暂时的。一旦离开了父母的掌控，他们就不知所措，适应不了。那不如早点让孩子自己去做主，去把控。这个过程可能没有那么顺利，但终究还是要去做。所以呢，现在你在

小的时候帮孩子把习惯养成了，到了初中，他把自己的作业时间就能够安排得非常的不错。当然了，虽然有时还是会手忙脚乱，会跟家长吐槽，哎呀，我好累呀，但是积累下来之后会越来越顺利。所以那些从不检查作业的妈妈养出的孩子怎么样了呢？我想不盯着不检查孩子作业肯定也不等于不管，只是父母学会了放下内心的焦虑，让孩子学会承担，去信任孩子，孩子也会多一些学习的自驱力，一个好的学习态度和习惯，而孩子从小养成的观念和习惯会一直跟随他们的整个成长过程。

别让陪写作业变成一场战争。要说当爸妈最崩溃的时刻，十个人里边得有八个会说，那就是陪孩子写作业。没陪过的人想象不到那个场面，陪过的人说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你以为只是坐在旁边看着就行了？不是的，你得忍住不说，这么简单都不会，得忍住不发火，得一遍又一遍地讲，讲到他终于点头说懂了，可你一转身他又写错了。发脾气之后呢，往往是后悔。很多妈妈说吼完孩子之后自己也哭了，不是因为生气，是因为心疼。孩子被吼得眼泪汪汪，小脸憋得通红，却还是乖乖地拿起笔，一边抽泣一边写。半夜睡着了还抱着你的胳膊，嘴里嘟囔着妈妈别生气，我好好学。那一刻什么火都没了，只剩下满心的心疼和后悔。其实你心里清楚，孩子不是不想学好，他只是还小，注意力没那么集中，理解能力没那么强，你急他也急，你吼他更怕。那么陪写作业陪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总说陪写作业陪写作业，那到底陪什么呢？有人说是为了监督，有人说是为了辅导，但我越来越觉得陪写作业陪的是一种态度。你坐在旁边安安静静地看书或者处理自己的事，偶尔抬头看他一眼，给他一个鼓励的眼神，这种陪伴比一直盯着他揪着他效果要好得多。孩子需要的不是旁边站着一个监工，而是一个能让他安心的后盾，他知道有你在他就不怕。所以呢，别让作业毁了你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说实话，作业重要，但真的没那么重要。比起孩子的身心健康，比起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一道题的对错，一次考试的分数，真的算不上什么。有位爸爸说，他以前也是暴脾气，有一次把孩子的作业本都撕了，孩子哭了一晚上，第二天上学都不敢抬头。后来他改了，不再发火，不会就慢慢讲，实在不会就先放着。他说，我发现当我不发火了，孩子反而学得更好了，因为他不怕我了，敢问我了。所以别让陪写作业变成一场战争，你赢了孩子输了，你输了孩子更输。放松一点，慢慢来，作业总会写完的，但孩子对你的信任丢了就很难再找回来了。

0: 好，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回来。
1: 北京时间15: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九幺点四，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 我是主播小青。 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主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陪写作业这个话题。这不刚开学嘛，很多家长都很苦恼哈，就是关于孩子陪写作业这个话题。其实我想说的是，陪孩子写作业时用对方法，抓好重点，才能够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为自己的作业负责。

Genius can only grow where the inspiration from learning success exists. 这句话呢，是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孩子要受到鼓舞，获得成功，才能够慢慢成长为天才。刚开学呢，很多家长又开始烦恼，如何让孩子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为什么孩子不喜欢写作业？为什么写作业成了亲子关系最大的隔阂呢？其实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共性，很多人都会面临。当然了，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就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学霸的家长他们很懂得做，那学渣的家长呢就觉得说我们很难不会做。其实我想问一句，孩子不爱写作业是真的因为懒不努力吗？可能很多家长觉得是呀，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并不是很赞同哈。如果你把写作业变成一场监视和检验，那么孩子肯定是想逃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换一种方式，在孩子动笔时多做下面这四件小事，那么孩子就会越来越爱学习。具体是哪四件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用专注唤醒专注。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有一个研究结果，叫做情绪镜像，意思就是人会无意识地模仿同步他人的情绪状态。说简单一点，就是你看手机他也想看，你摆烂他也不想努力。试想一下，如果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你在一旁说话刷短视频，孩子能够沉下心吗？有一位家长分享了他陪伴孩子的这些年改掉的一些习惯。每当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也会拿起一本书或者打开电脑写我的公众号文章。这不是陪读，是同频。其实呢，很多学霸的家长都是这么做的。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写作业是自己的事情，在这个家庭里我们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也在克服惰性和疲惫。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专注和努力，会产生一种天然的认同感，他会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二点，我们要夸奖他的汗水，看得见才是最高级的奖励。很多孩子不爱学习，就是因为你看不到他的努力，导致他一点一点地丧失了进取的动力。当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我们要善于捕捉到他们的闪光点，并给予精准回应。比如今天写作业的时候，孩子草稿打得不错，我们就可以说，我看到你今天做题的时候都认真打了草稿，而且呀，草稿纸上分区明确，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能够避免犯一些粗心的错误哟。这种针对过程的肯定呢，会瞬间激活孩子大脑的奖赏系统，他会觉得，原来我的过程能够被欣赏的，原来我可以避免犯错的。你夸孩子的过程，孩子就会注重过程，你夸结果，那对不起，孩子就会往着走捷径了，没有想过要去注重他的过程了。

第三，把一堵墙拆成一块砖。很多孩子不想写作业是因为有畏难情绪，看到一堆作业摆在面前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件事，拆解，把作业按类型、按难度、按科目进行拆解，分成几个小部分，每完成一小部分就让孩子休息一下，喝口水。这就好比拼乐高，几千块碎片的大城堡，让你上手你也会吓一跳。但如果我们把城堡拆解成部件，先从说明书的第一步开始拼一个小底座出来，焦虑感就会消失了一大半。所以我们要让孩子遇到任何问题，第一反应永远都是这个大问题可以拆解成哪几个小方块呢？第四件事情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气场了。我觉得这是最难的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如果你带着愤怒、不耐烦、焦虑的气场去陪作业，即便你什么话都不说，那种压迫感孩子也闻得到。他会因为害怕你发火而不敢思考、不敢尝试，甚至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而胡乱写。写作业不仅是考验孩子的抗压能力，更是在考验父母的修炼。如果你今天工作很累，状态很差，那么请把辅导作业的时间让给另一半，或者索性让孩子自己先做，等自己情绪平复了再去沟通。教育不是为了把你自己的压力转移给孩子，而是为了让他感受到支持。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人性最深层的渴望就是渴望被欣赏。

当然了，很多家长做完以上四件事情呢，还是会陷入另一个误区，总急于看见改变，期待三五天孩子就能够脱胎换骨。一旦孩子依旧磨磨蹭蹭出错，就立刻打回原形，重新开启催促指责的模式。但是培养孩子内驱力从来都不是一场速成的改造，而是一场慢慢浸润的修行。作业写完之后的相处同样至关重要，不少家庭的流程是写完立刻检查，揪出每一处错误，劈头盖脸的指出哪里粗心哪里做错。长此以往，孩子写完作业不会收获完成任务的这种成就感，只会满心忐忑，时刻等待着被挑错。写完作业呢，不妨先给孩子一点喘息的空间，先肯定他今天全部完成的坚持，再温和地邀请他自己先检查一遍，把找错误的主动权交还给孩子，而不是家长拿着放大镜全盘把关。允许孩子有不完美的时刻，错题、漏题、字迹潦草都是成长里的常态，不必盯着每一处瑕疵反复说教，重点引导孩子看见出错不可怕，学会复盘才是写作业真正的意义。遇到反复出错的知识点，可以和孩子一起梳理，而不是直接把答案和解题步骤全盘托出，多抛出启发式问题，引导他自己梳理思路。另外呢，也要守住边界，分清哪些是家长的事，哪些是孩子的责任。作业漏写、忘带本子、做题拖沓带来的后果，适度交还给孩子自己承担，不必事事替他兜底。过度包办只会剥夺孩子为自己学习负责的机会。最后我想说的是，学习的本质是孩子内在力量的觉醒。父母的角色不是推着孩子往前走，而是做那个托举他的人，用同频的陪伴建立氛围，用看得见努力的夸奖滋养信心，用任务拆解消解畏难，用稳定的情绪给予安全感。当孩子不再因为恐惧压力去写作业，而是体会到攻克难题的喜悦，完成任务的满足，我要学的种子才会真正在心底生根发芽。教育没有捷径，耐心等待，时间终会回馈看得见的家长。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第一时间呢，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个台风还有这个暴雨的一个情况哈。台风虽然已经是就是在其他地方登陆哈，但是呢后续带来的这个外围的影响，包括这个一段时间的降雨天气呢，也会多多少少会持续啊。受到偏东气流的影响呢，昨天开始我市已经迎来了一轮强降雨的天气。那么全市大部分的乡镇呢有大雨到暴雨，部分的乡镇遭遇到大暴雨，雨势是比较迅猛的。那么在今天中午的13:35呢，晋江市气象台有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我市部分镇间呢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我们的市民要注意防范。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点，全市降雨的数据已经统计出炉，80个乡镇累计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其中像惠安县的

1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每秒呢是18米。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是很大，但是在3号开始呢，将会在南海东北部进行回旋。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仍然会持续，1号到2号全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乡镇会有大暴雨。那么在3号的时候呢，全市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呢，我市沿海将迎来大风天气，其中3号的这个阵风呢，可以达到9到10级。高风险次生灾害需要重点防范，连续多天的持续性的强降雨，土壤含水量已经趋于饱和，地质水文灾害风险大幅度的攀升，重点防范以下的隐患。第一呢，是山洪、滑坡、泥石流，山区坡地还有河道周边的风险比较高，切勿呢前往山区进行游玩，进山作业，远离陡坡还有危岩以及山沟溪流。第二呢，是城市内涝，城区低洼路段、地下车库还有涵洞、老旧小区容易积水，尽量减少低洼区域的停留。第三呢，是路面湿滑、积水倒伏，短时强降雨容易导致路面积水、树木倒伏、广告牌摇晃，户外出行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第四呢，是电器安全的隐患，雨水浸泡容易引发线路的漏电、设备故障，居家出行需要远离积水带电的区域。风雨天气安全第一，渔船务必要提前回港避风，加固锚泊。沿海景区还有滨海栈道码头区域风险比较高，严禁靠近逗留。户外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阳台花盆要及时加固清理，谨防风吹倒伏、高空坠物，尽量的居家避险，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们再来跟进一下，昨天晚上泉州市气象台已经把暴雨预警提升为三级。那么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暴雨的这个预警啊，也有一些变化哈。刚才我们说了，把这个已经有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市镇街啊，部分镇街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六到八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那么像泉州市辖区南安还有惠安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啊，安溪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还有包括我们晋江、安溪、南安、泉州市辖区、惠安实施都有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根据泉州市防汛防台风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呢，是防止啊，也是就是有启动这个暴雨四级的一个应急响应。那么今明两天降雨也会明显的增强，大部分乡镇呢有大雨到暴雨，大家一定要防范一下这个滑坡呀还有积水的一些情况。那么积水呢，这个短时会有一个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这样的一些天气，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哈。再来刷新一下这个路况。今天呢，在晋江市的陈代镇水头外线乔丹品牌工业园路段南往北有栈道施工情况。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一下。晋江市新塘街道啊，这个地方是容易拥堵的一个情况，大家也注意一下。然后另外在永和镇的社马路临时路路段南向北，今天有园林绿化情况，请司机和行人经过这个地方注意一下。还有在安海镇的乔山路的捷龙小区路段南向北有栈道施工情况，提醒大家注意哈。还有在安

海镇南环路东拓路口有占道施工情况，占用中间车道，提醒大家注意。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晋江的社马路狮城大道杨炳灯控路段北往南发生了一起事故，提醒注意。在这个社马路狮城大道杨炳灯控路段北往南发生一起事故，提醒大家注意。好，我们再来强调一下，这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也再次发布了这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的提醒哈。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市部分镇街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6到8级的雷雨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提醒我们的市民还有司机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到海边去游玩和这个渔船作业，还有高空作业哈，以及提醒大家，如果有外出旅游的一些计划，今天是9月1号开学，那如果有一些家长哈想要出去旅游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哈。这个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哎，孩子们开学了自己去游玩一下，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到海边、山区或一些比较不安全的地带啊。暑期的余额正式清零啦，校园学习模式开启，今天是9月1号，泉州市中小学和幼儿园正式开学，沉寂了2个月的校园热闹重启，各个学校也是别出心裁，又打造出了趣味的一些迎新生的活动，轻松有趣的一些入学体验，让新生快速告别拘谨和陌生，元气满满的奔赴成长的新篇章。我们看到的是泉州市第三实验小学，这一次呢打造的是童趣满满的迎新场景，把艺术节、科技节、还有阅读节、体育节、英语节5个节日哦融入到亲子互动的打卡活动当中，校园化身趣味乐园，各类特色体验精彩纷呈，阅读节的趣味拼字游戏也让亲子共品文字的魅力，英语节的拼单词互动轻松启蒙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科技节上孩子们折纸飞机，放飞童真梦想，体育节亲子投球，暖意融融，艺术节律动小游戏，活力十足，学生们在玩乐当中熟悉校园，收获快乐。另外看到的是泉州市通政中心小学3个校区同步推出的主题活动，迎接1年级的新生，同学们在星光手作坊制作了扭扭棒的花朵，在星聚流光站折叠闪亮五角星，在星宇心愿阁写下了新学期的心愿，他们穿梭在校园各个体验站点去打卡集章，沉浸式的游园，感受校园的温暖还有美好。昨天呢，泉州市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就已经提前举行这个新生见面会了，学校老师们和机器人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入园，那么入学，然后9月1号的时候呢，泉州市中小学和幼儿园正式开学，昨天呢这个各校别出心裁，推出多彩多姿的一些迎新活动。再来关注到的是泉州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以智能机器人互动和6个特色打卡项目，营造非常轻松的一个迎新氛围，消解新生入学的紧张感。泉州市丰泽区第五中心小学准备的是希望种子礼袋，开展朱砂启智，还有绘制梦想卡等一些活动，为学子新学期呢可以说是起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开篇。那么泉州师院的附属小学北丰分校以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设置了特色签到还有摸高打卡的环节，铺就的是励志入学之路。泉州师院第二附属小学的入学礼融入的是传统蒙学的礼仪哈。新生们通过了击鼓鸣志、朱砂启智、知礼明训等一些传统文化的这些经典环节，去传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那么泉州丰泽区的泉秀实验小学将这个百草文化融入到入学仪式，设置了这个折彩纳祥的体验环节，也让孩子们在亲近大自然、感知本草的趣味体验当中呢，种下了乐学向善的成长的种子。

昨天呢，全市精彩同创未来，泉州市儿童友好城市体验官选拔活动暨小桔灯关爱特殊儿童公益活动启动仪式举行。这次活动呢，是由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泉州市妇女联合会、泉州市民政局、泉州市妇儿工委办公室、泉州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由泉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承办，交通银行泉州分行、中信银行泉州分行协办。那么今年泉州呢，先后接受了福建省还有国家妇儿工委的两纲中期评估，全市的儿童健康核心指标领跑全省，教育公平惠及城乡，福利保障织就密网，成长的环境持续的优化。活动呼吁全市各部门、各组织、各阶层共同参与，凝聚关爱儿童的强大合力，呼吁每一位小学生呢，勇敢站上舞台，做城市的小主人，未来的筑梦人。同时以这一次活动作为契机，巩固长效机制，让儿童友好和爱心帮扶成为城市最温暖的底色。小桔灯的这个想法，这个创意呢，是源自冰心先生他的一个经典作品，寓意呢是用微光来点亮希望，用陪伴温暖童心。近年来，我们泉州呢也是持续有开展这个小桔灯关爱困境儿童的系列活动，已经成为泉州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当中一张非常温暖的公益名片。启动仪式上，领导嘉宾共同把这个手掌啊按压在水晶柱上，点亮儿童参与城市共建的智慧之光，与全社会关爱特殊儿童的温暖之光，宣布活动正式启动。现场还为困境儿童代表发放了爱心物资。启动仪式之后，孩子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开展了泉州广播电视台研学活动。那么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呢，也标志着我们泉州啊，在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关爱特殊儿童群体方面呢，迈出了更加坚实的步伐。

今天呢，我们晋江迎来了24000名小学的新生。一年级的新生啊，为校园注入了全新的活力。昨天呢，晋江市多所小学已经提前精心组织了这个新生的见面会，可以说用花式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来迎接新生，帮助新生认识小学的生活，迎接成长的新阶段。像我们晋江市第20堰小学教育集团有4个校区，一场别开生面的迎新仪式同步举行，有1380名萌新在满满的仪式感当中正式叩开了小学的大门。那么在今天上午的8点，晨光洒满校园，身着整洁衣裳，背着崭新书包的一年级的新生，牵着家长们的手，陆续的踏入到校园。一双又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四下张望，好奇的打量着陌生而鲜亮的校园，稚嫩的脸庞写满了对小学生活的憧憬还有期待。从校门口到班级，惊喜也是一路铺陈。萌娃们走进寓意美好的祝福大道，依次触摸寓意财思广博、平安喜乐、读书万卷、学业有成、聪明伶俐的萝卜、苹果、包菜、橙子、香葱等一些瓜果作物，在踮起脚尖转动祝福的转盘，有蹦跳者去触摸心跳的摸高墙，笑声洒满整个楼道。教室呢，也是一片缤纷的天地，每个班级也被精心的装饰，有彩带、气球、各式迎新的板报啊，把这个教室呢装点的多姿多彩。课桌上还整齐码放着崭新的书本，还有开学礼物。有的班级还特别邀请了已经毕业的一些学长学姐返回校园，和新生面对面传递二小心火。初次见面满心欢喜，老师们也是循循善诱，引导孩子们互相认识，熟悉同伴，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介绍学校的概况，讲解课堂常规和校园的行为准则，帮助孩子们可以快速地建立小学生的身份认知。随后呢，孩子们还手牵着手在老师的带领

一下漫步校园，穿行走廊，参观场馆，一步步熟悉即将再次学习生活的地方，目光里啊满是新鲜感。像今天上午的10点多，有一年一班的这个新生一个小朋友，他刚出校门就扑向了家长，非常开心的说：“我已经交到好朋友了，学校好漂亮，还有很多礼物哦。”也有不少孩子呢，非常骄傲的扬起小脸说：“今天我们没有哭，很酷。”根据了解啊，今年晋江各个小学都在新生入学训练当中融入了趣味的游戏、校园探秘、行为启蒙等一些环节，全面关注孩子的心理过渡和习惯培养，帮助学生可以自信走向人生的新阶段。新学期新气象，2026年秋季学期开启了。我们教育晋江呢，可以说是迎来了开学礼，有多所的这个学校上新，新增了一批优质的学位，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来推动教育扩容提质，可以走深走实。首先呢，是关注到的是晋江市内坑实验小学。今天呢，也是整个非常的整洁哈，一派忙碌的景象。保洁工人加紧的开展场地保洁，绿化工人忙着为校园添绿，学校老师齐上阵布置教室、整理教材，在开学前可以说是洋溢着蓬勃的生机。那么，作为内坑镇首所市直小学，晋江市内坑实验小学办学规模可以容纳1620名学生，今年迎来首批新生有913人，哇，这生源还挺多哈。那么，其中的一年级就有113人，2到6年级是由原来这个风光小学、峰山小学，还有锦和小学、东红小学以及霞美畲族小学，就是撤并转入到这个学校的。充足的学位供给呢，将有效的来助推内坑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可以说有几所小学就是合并在一起哈，这个对于学生们能够受到更优质的教育，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了哈。那么新塘板块教育的配套呢，也是得到了很好的升级。继晋江九小之后呢，这个片区啊，第二所市直小学叫做晋江市新塘实验小学，也是在这个秋季啊正式启用。学校建筑呢，融合了闽南红砖传统美学和现代设计风格，校园布局科学环境雅致，新增学位有2160个，补齐片区优质教育短板，让辖区孩子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小学教育。根据了解，学校今年迎来首批学生380多名，其中一年级的新生有81个人，2到6年级的学生呢，是由原来的燕峰小学还有胡格小学就是撤并转入，所以也是有合并的一个情况。那么中学方面呢，晋江也有一些大动作，我们关注到的是高中教育哈，进一步的扩容。晋江一中的象山校区、仰正中学开发区校区，还有纪言中学、新塘校区都迎来了首批新生。近期呢，新生们陆续开展国防教育训练，以饱满的状态迎接高中的学习生活。学前教育公办学位供给同样是持续加码，第50堰幼儿园晋东园区、第60堰幼儿园主园区，还有龙湖这个辉斋乔英分园以及陈代龙林中心幼儿园烟浦园区等4所公办园区将在今年这个秋季亮相了。随着一批公办新园的落地，晋江实现所有的村社区公办幼儿园服务的全覆盖，彻底消除了公办幼儿园服务的盲区，推动了城乡学前教育资源的均等化，保障适龄幼儿公平享有优质公办学前教育的机会。当然在这个师资方面也有一些提升，新学期晋江的教师队伍呢有新鲜血液的注入，有305名公办学校编制内新任教师满怀热情和信心登上了3尺讲台，连日来一场又一场干货满满的岗前培训，让新的教师们真切感受到了新学期的临近，内心呢对于即将开启的教学的这个生涯也可以说是越加的期待。
像华中师范大学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叫张老师，他的老家呢在河南，他呢通过晋江市赴华中师范大学

校招啊，顺利入职了，将担任晋江一中初中部的历史的老师，并且兼任班主任。那么在八月上旬的时候，他就来到了晋江，积极参与了这个岗前培训，向资深教师请教教学的经验，认真备课。为做好开学准备，他也主动的对接家长，而且通过问卷去摸排学生的情况，多方熟悉学校各项工作，满怀期待迎接新学期的学生。还有本土的学子赖老师，他呢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选择回到家乡来担任老师，入职的是我们晋江的仰正中学。那么受求学路上各位恩师的影响，他也立志呢投身教育事业。他说，家乡教育培育了我，晋江也有着浓厚的体育氛围，我将打磨教学的能力，发挥体育专业的优势，扎根讲台，引导学生强健体魄，磨砺意志，用实际行动回馈家乡。为了保障教育的这个公平啊，今年秋季呢，全市所有的公办民办小学统一依托泉州市教学就是教育入学一件事这个平台，来均衡编班模块，开展分班的工作，以数字化的手段规范新生分班的流程。那么前几天呢，晋江也举行了小学新生均衡编班现场会。编班过程当中呢，系统统一统筹各班班生的规模，还有男女生的比例以及生源结构，合理优化班级学生的配置。编班工作全程公开，可以追溯分班结果，现场确认，公开发布，提供给家长扫码查询。针对大家所关注的师资的配置，我们了解到均衡分班的同时，师资的配置也是同步实现了均衡的搭配。各个学校综合认可老师的业务能力啊、年龄结构、综合素质，还有科学组建各班的教学团队，实现了全校师资资源均衡配比，让每一个班级的教学配置更加的均衡优质。需要注意的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原则上已经编好班级的学生名单，六年内是不可以中途变动啊转班哈。特殊情况下确实需要调整这个班级，学校呢需要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核准之后才能进行调整，过程严格遵循上述的原则，编班过程一经确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改变。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喜报，最近福建省文化馆年报遴选结果已经揭晓了。那么我们晋江市文化馆呢，2025年的这个年报啊，从全省的39份这个参评年报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2025年度福建省文化馆优秀年报，也是这一次呢，我们泉州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化馆。那么这一次评选呢，面向全省各级文化馆，经过了层层的筛选、专业评审以及综合核验，最终呢评选出了6份内容规范、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优秀年报。晋江市文化馆2025年年报严格参照行业标准，文化馆年报编制与公开指南编制全面涵盖的是年度总结，还有业务数据、重点工作、专题技术、大事记以及附录等一些内容，并运用了图表可视化，呈现了统计的数据，系统记录了全年工作成果。根据了解，文化馆年报编制与公开指南于2024年正式发布，是全国文化馆领域首个行业标准，为各级文化馆规范年报工作、提升信息公开透明度提升了重要的依据。2025年晋江市文化馆围绕群众文化服务、非遗保护传承、文艺精品创作以及数字赋能等一些方面呢持续发力，其中呢像原创舞蹈向远方获得了第20届群星奖的入围奖，作品晋江非遗山海行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我与文化馆创意短视频征集活动10佳作品，充分展现了晋江民众文艺创作与非遗传播的活力。这一次晋江市文化馆获评省级优秀年报，是对晋江市文化馆规范化管理、专业化服务的肯定。晋江市文化馆负责人骆锦炼表示，我们将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推动文化惠民走深走实，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加优质、多元、便捷的文化体验。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28号晚上，晋江市安海镇的后库祠堂老人活动中心灯火璀璨，热闹非凡。为期将近2个月的安海后库首期的五组全公益培训班在此落幕了，有40多名参训的青少年齐聚现场，以一场精彩的结业武术汇演，集中展示了暑期的学习成果。现场氛围非常的热闹，活力满满，全体的学员身着练功服，整齐的列队，依次呢展演所学的招式，从标准的站姿还有稳健步伐，到规范拳法，一招一式力道十足，动作流畅连贯，沉稳有力。不少村民前来观看，沉浸式的领略五祖拳这一项闽南非遗武术的独特底蕴，而且呢还时不时响起了阵阵掌声和喝彩声。根据了解，这次公益培训班呢，从7月4号开始开班，持续到8月28号，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30到9点固定授课。为了办好这一次的培训班，后库慈善青年也是认真的进行筹划，积极完善这个场地、师资、安保等各项保障。课程特别邀请到了南少林五祖拳安海学会专业的团队进行授课。后库慈善青年会也有多名的骨干成员参与了教学。培训现场还设置了饮水补给点，配备这个志愿者全程值守护航，全方位保障学员安全有序训练。根据后库慈善青年会秘书长的介绍，开办五祖拳培训班呢，旨在丰富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为孩子们搭建强身健体、交友成长的平台，希望能够以武术作为一个纽带，来拉近乡邻的情谊，凝聚村居合力，涵养文明和睦的乡村新风。专业的教学、浓厚的习武氛围也让参训的学子受益匪浅啊，即将上这个初3的学员也表示呢，平时学业太紧张了，那么暑期呢居家缺乏运动，这次培训呢既能够运动解压、强身健体，还可以认识到许多同村的小伙伴，收获呢满满。
另外，男少女巫组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课老师鲍晓达，他介绍课程以武术基本功作为核心，坚持以武育人，以德润心，培训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闽南非遗武术的魅力，推动巫组全文化走进村居，传承普及。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开学季的相关消息。昨天呢，即将读一年级的很多我们泉州的孩子们呢，到泉州文庙去拜孔子啊，领红蛋，完成开笔礼。孩子们还把对新学年的这个展望写在卡片上，悬挂在许愿区，祈愿学业顺利。根据了解呢，在开学季之前，就是8月29号到31号呢，每天上午9点到傍晚的5点30分，家长或老师呢都可以带领哈即将迈入到一年级的新生，去到世界文化遗产点泉州府文庙去参与拜孔子啊，行开笔礼的活动。凭借红蛋券就可以领取这个红鸡蛋，在庄重的这个仪式当中去开启求学之路。新学年拜孔子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时的入判礼，祭孔子拜师长是学子呢正式踏入儒家大门的一个标志，也是呢2005年就是春季首次举办以来，到现在已经有26年了。新学年拜孔子送红蛋这个活动走过了这么多年，如今呢不仅仅哈是到今年是有21年哈。如今呢，不仅成为泉州文化民俗的经典品牌，也成为无数家长心中孩子入学的一个标配的仪式。2026年新学年拜孔子送红蛋活动期间呢，每天送出了10000个红鸡蛋。泉州市区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或老师呢，也预约领取了这个红蛋券。那么预约成功之后呢，就带班级的新生集体参与这个活动。每位新生呢，凭券领取了一份红蛋，为列入到红蛋派送范围的一年级的新生，家长也是自行准备红蛋，同样能够带孩子呢参与拜孔子啊，行开笔礼，感受传统的民俗魅力。作为我们泉州22个世界文化遗产点之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泉州府文庙，它不仅是我们中国就是东南地区规制最完整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文庙建筑群，也是中华儒学对外传播的重要中心。它见证着泉州海滨邹鲁的文教鼎盛史。近年来，泉州府文庙在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对外文化交流等一些方面开展系列的探索，举办了这个府文庙之下，还有全市的尊师重教座谈会等一些活动，常年开展各类的专题展览还有讲座，定期呢邀请国内学界的代表性的专家大咖讲学，而且还与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共建校外实践基地，让庙学祠合一的特色融入了现代文教生活。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所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既彰显儒学文化的深厚底蕴，倡导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也能够让更多家庭近距离去感受传统的民俗，让新生在仪式感当中产生对知识的敬畏和向往。

为了落实国家“十五五”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活态传承相关部署，助力我们泉州世界遗产文旅品牌的建设，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双向赋能。前几天，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海思礼运实践队也来到我们泉州，以海思文脉下文庙集礼的这个传承和创新转化作为核心的调研主线，遵循先读成后观礼的调研思路，先后呢走访了我们泉州的天后宫、开元寺，还有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以及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最终呢是聚焦我们泉州府文庙来开展深度实地的调研，以青年实践力量挖掘滨海礼乐独特的一个内涵，探索了古礼贴近大众、融入当下的活化路径。根据了解，实践队首站走进的是泉州天后宫，逐一的走访山门、正殿和碑刻长廊，比对妈祖的这个祭典祝文，还有行礼仪轨以及文庙的试殿及礼的文本流程的差异，详细记录了春秋海神祭祀的陈设、献殿、跪拜全套的规范。那么调研发现呢，这个妈祖祭典啊，它是归属于这个儒家祭礼的体系，祭文用语还有礼器规制都是与祭孔礼制是一脉相承，依托呢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脉络，文庙礼乐呢不断的向这个沿海民间信仰渗透融合，造就了泉州礼制独有的海洋特质。那么这一次的实地勘碑还有仪节的对照，为理解文庙兼容多元文化的底色，也很好的提供了一个民间礼制的实证，清晰地梳理出官方祭礼沿着海思下沉民间的完整传播链条。那么循着海思礼运呢实践脉络，队员又来到了宋元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开元寺，重点开展了这个佛乐和文庙的这个雅乐对比的调研哈，大家呢细致勘察了大雄宝殿还有东西双塔整体的格局，有描摹殿内飞天月季的石刻造型，统计了琵琶还有洞箫、横笛这些各式的古乐器的形制，同步对照了馆藏文庙，就是这个舞蹈的古谱啊，还有祭孔雅乐的乐章，从这个乐器的配置、礼乐的一些功能还有精神内涵多维度的双向分析。实践队又走进了中国闽台原博物馆，聚焦的是闽台儒学和文庙礼制，展开这个专项的一个调研。那么他们对比了闽南的一些移民迁徙的史料，有仔细去观摩

像台湾的这个台南孔庙，还有清代台湾府文庙的这个建筑复原的模型，采集了两岸同款祭祀礼器的图文资料，而且还逐条的去对比闽台的这个试奠大典流程、器物礼乐的规格，翻阅了馆藏书院的文书啊、宗族族谱啊，梳理了闽南士绅渡海建庙复刻祭孔古礼的历史的记载。此外呢，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实践队围绕海洋商贸反哺文庙礼乐开展专题的调研，队员还近距离去观摩了宋代古船的残骸以及海外宗教石刻、历代远洋船模，包括摘抄了刺桐港的市舶司商贸档案，重点呢提取了宋元海商捐资修缮文庙以及置办礼器的一些碑刻记载和馆藏文字。根据了解，下一步实践队会整合多学科的调研素材，来撰写这个滨海几里专项的调研报告，设计文庙文旅融合活化方案，依托现场影像制作科普宣传内容，以青年力量推动千年文庙的几里来实现创造性的转化。

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开鼻礼。说到这个开鼻礼啊，又称为叫做破蒙礼哈，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蒙氏教育的意思哈。它是中国古代孩童正式进入到读书求学阶段举行的一个启蒙仪式，所以要需要有个破蒙礼，是传统的蒙学教育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人生礼俗，和我们的成人礼、婚礼、丧礼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完整的一个生命礼仪的序列，我们叫做人生礼俗。那么在古代呢，这个孩童他一般是4到8岁的时候正式拜入私塾读书的时候，要举行一个开笔破蒙，宣告呢孩童告别懵懂的嬉戏，正式呢开启求知修身的一些道路。当然开笔礼它不是一朝成型的啊，因为早在汉代的时候呢，蒙学的教育已经非常的发达，但是早期呢并没有完整成套的开笔的仪式。据了解啊，魏晋时期在南北朝时期，这个门阀士族家庭子弟入学必须要先拜先师，书写的一些简单的环节。那么到了唐宋，民间的私塾教育就大规模的普及。在我们闽南这个地方呢，文教兴盛啊，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地方，读书风气也是比较浓厚的啊，所以民间呢有开始去举行一些破蒙的一些相关的习俗。像我们宋代泉州府有兴办大量的官办府学还有县学，同时还遍布了城乡的一些私塾义学，来推动启蒙礼仪在我们闽南民间的扎根。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啊，开笔礼仪它的这个就是一些礼制就开始走向完备的一个趋势了。像泉州府志啊、晋江县志当中有大量记载了闽南民间崇文重教的风俗，子弟呢出入府设香案拜孔子，先生呢为孩童点珠，会教大家来写一个人字，一撇一捺，其实就是代表一个人字啊，我们要怎么去为人处事。还有家中呢会馈赠一些红鸡蛋啊，有一些葱啊、芹啊，葱就是聪明啊，芹菜就是勤奋，希望孩子可以聪明勤学。这一套习俗呢在我们晋江、南安、同安等闽南县域是非常流传的，包括现在像孩子的这个什么满月周岁，也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就是一些仪式，比如说呢滚鸡蛋叫滚灾滚灾，还有吃苹果叫平平安安，然后就是去顶葱，就是说希望他聪明，然后一些芹菜希望他可以勤奋，通过一些这个一些吉祥的一些物品哈，来赋予对孩子的一些祝福吧。那么古代的开笔礼它分为官宦大户之家的隆重礼仪，还有普通民间的简易版本。普通百姓家庭它不一定会全套的去举行，但是像拜孔子啊、点朱砂，还有书写这个第一字啊，就是人字，是大部分家庭会进行的一个内容。那么到了近代，新式的学堂兴起之后呢，传统的私塾就逐步的消亡。

了。开比里慢慢的淡出了大众的视野。改革开放之后呢，随着传统的文化复兴，二十一世纪初期，全国各地像文庙还有中小学都会有一些迎新的活动，会恢复一些开比里。像现在我们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它也会在开学的时候经常有举行什么祭孔啊或开比里，还有我们晋江市的这个安海的成功小学哈，也有这个开比里。那么泉州晋江呢，依托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源，把古老的这个开比里一下子就是大部分是在我们的泉州文庙来举行啊，分红鸡蛋的啊，祭孔的啊，点朱砂的这样的一些活动。说到这个开比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整理衣冠。孩童登台的时候，一定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帽子、鞋带、鞋服哈。传统的儒家理念啊，认为说正衣冠就是衣冠要端正，代表内心是很庄重的，对圣人的一种尊敬。衣冠它不仅仅是服饰，也是我们人的一个德行的外化。那么读书求学，首先呢不是学知识，而是学做人。衣冠不整，我们不是经常会开玩笑说什么什么衣冠不整怎么怎么样吗？所以其实衣冠真的是代表一个人的一个形象品行了哈。意思就是说，如果衣冠不整，就是心念散漫，看起来这个人就是比较散漫。那么衣冠齐整呢，才可以静心向学。不一定说你的这个衣服要穿什么大牌子啊，要穿什么很奢靡，但是你必须要整洁，要干净，要整齐。在现代校园里，这个仪式呢，也是教会孩子们注重仪表，懂得敬畏场合，建立仪式感。像开学，老师会说，哎，统一这个穿什么样的学校的校服啊、段服啊、班服啊，或者是统一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衣服哈，这个也是正衣冠的一个代表哈。那么拜谒先师的这个礼仪呢，是这样的啊，孩童向孔子的画像啊、塑像去行一个祭礼。孔子呢，作为万世师表，他代表尊师重道的精神，所以古代学生入塾必须要先拜先圣，再拜授业先生。这个礼仪呢，传承了两层的这个含义。第一是敬仰历代先贤智慧，第二就是尊敬自己的老师。那么提到尊敬自己的老师，我们也要温馨的提醒我们的广大家长哈，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老师，你是满意的还是不满意的，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从自己的德行言行开始出发，对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我们都不要在孩子面前去直言，可以呢去跟老师进行一些沟通。尤其呢，因为在上学期间呢，经常新的一些学期有一些更换老师的情况，比如说换班主任啊，换老师，如果你觉得哎怎么又换老师了，有一些意见，哎，可以去跟学校来进行沟通，但不要在孩童的面前去就是叽叽咕咕的去评价老师好或不好哈，这个对孩子就是树立一种尊师重道啊，包括对学习的一种这种敬畏感，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再来说一下这个朱砂启智，老师呢是手持这个朱砂，然后在孩童的额头点一点这个红色的痣，这个智呢就代表通智慧的智，寓意开启智慧。朱砂在古代呢，它还有一些辟邪安康的民俗寓意，像我们端午节，哎，有的时候也会有点朱砂。那么长辈呢期盼孩子啊，从此就是可以眼明耳聪，读书开窍。现代校园当中，朱砂启智也是孩子们非常喜爱的一个环节，觉得很有意思哈。还有一个是启蒙描红了，孩童呢手持毛笔，在这个纸上会写上一个人字，一撇一捺写成人，告诉我们要先学会做人。读书，哎，首先要学会做人。写字的过程告诉孩子们，做人要立身端正，堂堂正正，一撇一捺要端正，要稳住。古代的蒙学，孩子入学第一课，他不是背诵典籍，而是练习写字，去感悟我们就是中华汉字它背后的一个深厚的这个做人的道理。然后击鼓鸣志是什么意思呢？学生依次的去敲打一下这个鼓哈，这个鼓声响亮代表志向高远，每敲一响寄托了一层愿望。孩童击鼓之后大声说，我的理想是什么，以后要成为什么。古代的读书人以击鼓来表达立志向学、报效家国的一番心愿，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满满的一个仪式感。
是的，现在这个开鼻礼啊，它的这个流程很多，它是一件非常庄重严肃的事情，也是结束无忧无虑的玩耍时间。通过一些传统礼仪，可以让孩子产生一些仪式感，懂得更自律，还有恭敬、伦理教化、尊师重道，还有家庭社会呢，把对下一代的一种期盼，其实也物化在这种传统的仪式当下。所以，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也需要多多的来弘扬。

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的整理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了啊，大街小巷呢，到处都是少年们奔赴校园的身影。那么提到开学呢，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一段独属于自己的回忆啊。虽然很多老父亲老母亲今天早上表示说往学校投递孩子成功啊，成功的喜悦是不是，但是呢可能我们都经历过开学前上周跟大家聊的赶作业的手忙脚乱呐、或者是重返校园见到久违同学的满心欢喜，也可能是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到校园的忐忑与期待。时光慢些慢些吧，在匆匆的时光当中呢，很多人早都已经告别了校园，但是这些关于开学的片段却依旧藏在我们的心底。它不只是一段学生时代的过往，更是我们在青春里面闪闪发光的印记。那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关于开学，你会勾起哪些难忘的记忆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就是也可以在空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来一同说一说那些滚烫又美好的开学。

0: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都有着怎样的关于自己开学前的这个记忆啊，开学当天都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微信当中的陈小晶说，确实啊，这开学前疯狂补作业啊，就是我本人无疑了啊，真的就是不到拖延的这个时刻，你就是发现自己的这个拖延症晚期就不犯病了。最难忘的就是前一天晚上还在疯狂的补各种暑假作业、寒假作业之类的，台灯开到半夜，手都写酸了，见证中国速度。林伟在节目当中说，我记得开学的前一天早早起床，穿上新衣服啊，有的时候校服虽然是旧的，但是我洗干净了，我觉得就是新的衣服。心里面既紧张又有一点小小的激动。黄小燕节目当中说，开学最期待的就是领新书了，摸着崭新的课本，闻着油墨的味道，感觉特别特别的开心。小浩在节目当中说，每次开学最头疼的就是要和每天可以让自己睡到自然醒的这个睡觉的这个假期说拜拜，早起实在是太煎熬了。是吧，就是我们喜欢让自己睡觉啊，就是又懒又爱睡觉。但是懒呢和这个觉呢，就我现在就是因为来到闽南之后，我就很少把他们俩放在一起说了，我心里有过不去的坎儿。好吧，就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可以让自己睡到自然醒的这个睡眠状态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开学之后呢，就有一个闹钟在闹着自己。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开学回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说00后开始扎堆小众的冷门工作了。面对写字楼职场的激烈内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跳出了固有的求职思路啊，投身各类小众的冷门职业，像墓地保洁员啊，少社交。
1: 哎，
0: 而关于墓地保洁员，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职业，然后被称为是很多哀人的理想岗位，对吧？你的墓地谁说话呀？对吧，有人根本就没有人跟你聊天。可以在心里聊，是吧？那如果一旦有人跟你聊天的话，那你还觉得这是发现新大陆了，是吧？还有这个神秘的访客探店啊，如同现实版的007，景区扮演野人释放天，这个我很，其实我作为哈，不是00后的老阿姨，我跟你讲，我也很想参加这个真的啊，景区扮演野人释放天性，这个我觉得特别适合我。还有零食试吃员，边品尝美食边工作，这个也很适合我呀。就这么看，我跟你讲，我觉得我每天也其实也可以打很多份的工作。00后年轻人打破职业偏见，其实在这个冷门的赛道当中发掘了个人的价值，走出了多元的发展路径。不过呢，这些岗位看似有趣，同样也是存在着相应的门槛，是吧？你野人，你放飞自我，你放飞你的天性，有些人你这天性，你看你有没有放飞到位啊？你这景区里面的 NPC， 你也得为景区这种宣传你得做贡献，不是你一个人你在这宣传完了之后你自己放飞自我就放飞完了。得实打实的啊，就是能烘托出景区的一个氛围才行。那还有一些小伙伴在这个网上就分享说啊，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小众的这些冷门的职业当中都散发着自己怎样的一些光和热。其实面对写字楼职场的这些内卷，我觉得只要薪资合适，拒绝内卷，适合自己的工作啊，大家其实都想说让自己在工作当中呢找到自己的理想型。我以前特别想做的一个这个工作其实是入殓师，不是因为我看了这部电影，而是我当时的想法跟这个00后的这种冷门职业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少交流。真的就是少交流，没有什么话说，所以我当时真的很想让自己去当入殓师来着，但是后来就没想到找了一份话特别多的职业。就两个极端哈，就要么我就全程不交流的职业特别适合我，然后后来就找了一个人坐在这儿滔滔不绝的这个职业。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走上了自己的职业极端。其实兴趣与技能的结合，我们看到了当代年轻人正在打破职业的偏见，在这些冷门的领域当中实现了自我的价值。咱们的00后呢，也是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啊，将爱好转化为了职业的路径，比如说电竞陪练啊，玩偶修复师啊，剧本杀编剧啊等等，包括重构职业的评价，向社会对于好工作的定义不再局限于稳定体面，专业深耕和差异化的价值正在成为了新的定价。那当然啊，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特殊行业其实也得到了我们在00后入职之后职场当中的一种正视，是吧？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入殓师啊，还有在这个墓地的这个清洁员啊，其实我们在殡葬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观念回避的领域当中能够坦然的来进行讨论和离别的这种定义，也是在重新思考每个人活着的意义，也让大家觉得说在这方面能够做贡献，同样也是自己人生有意义的一种做法。尽管呢，有些岗位看似非常诱人，但是高薪往往伴随着特殊门槛和付出，比如说你的心理承受力，在特殊现场啊，清理员需要来面对一些场景，那么心理的压力非常大。比如说我那个在网上啊刷短视频的时候，就喜欢看那个噜哩噜哩噜哩。 这个音乐一旦响起之后呢，就会让我想到脑补很多已经打了码的这个画面的一个情况。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特殊职业，可能需要24小时待命啊，日复一日的直面人的生和死，包括环境的艰苦啊，像这个守塔人啊、远洋海员啊等等的这些岗位，虽然收入很可观，但是代价是长期的孤独，远离城市和社交圈。技能的严苛呢，同样也是在考验着我们在职业当中的一些这个应该说是作为，比如说闻臭师啊，需要依靠灵敏的嗅觉，对于感官条件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还有这个雏鸡性别鉴定师，需要在数秒内精准的分辨出它是雌还是雄。熟练人才啊，极其稀缺，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啊，同样也是希望我们每个小伙伴在职业当中呢，虽然不分高低贵贱，但是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且在职业当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了。

在我们的这个半点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看脸就知道一个人缺什么了。面部的状态呢，确实是身体营养的一面镜子。当我们的脸上出现了额头的横纹、鼻头泛红，或者说脸颊长斑等一些特定的信号的时候呢，往往对应着胶原蛋白、锌、维生素 C 等一些特定的营养素的缺乏，而不仅仅是护肤不到位的问题。那么我们的额头与鼻部的一些胶原和新的信号啊，其实也是在说明着我们每个人在身体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表现。额头的横纹明显，主要是胶原蛋白的一个流失。25岁之后呢，每年约流失1%，皮肤的支撑力下降，产生了细纹。还有呢，就是鼻头的泛红，毛孔的粗大啊，这个呢可能多见于缺锌和必需的脂肪酸。锌是油脂的秩序维护源，缺少时油脂分泌失控。每天一把南瓜子、两颗核桃，反复出现的泛红的炎症呢，也会逐渐的缓。和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眉心啊持续发红的一个问题，常见于我们缺乏 B 族的维生素，熬夜和压力大的时候呢也是尤为明显。因为 B 族被大量的消耗啊，这个其实也是容易在自己的身体当中，在自己的面部当中有一些表现。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恰闹，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关于你开学的记忆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关于开学的记忆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吴佳琪说，我开学第一件事就是找我的老同学去聊天啊，分享假期里面发生的各种趣事。不像现在啊，小朋友交流还是很方便的，有电话呀，有手表呀，然后呢有各种通信工具啊。我小时候呢真的就是所有的话都要等到开学以后再一起说所以开学之后真的经常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点名有什么事儿不能下课说吗？下课的时候真的是没想起来甄明宇在节目当中说印象很深啊，开学大扫除是我最怕的。小时候在乡村里面读书，还经常会遇到蛇的那一种，挺吓人的。然后呢，还有过排队交学费的经历啊，挤得这个满满的，感觉真的还是挺有这个校园的这个感受的啊。但是现在缴费都已经在线上进行了，可能没有小时候自己带钱的这样的一种庄重感啊。微信当中的王子轩在节目当中说，开学分班吧啊，就是印象很深刻，很担心自己遇不到好的朋友，然后呢又很期待自己能够认识新的同学，又怕碰到比较凶的老师。好吧，关于这些在我们的这个开学当中的一些记忆啊，大家有着怎样的一些回忆的这个故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以来 FM 九幺点四邀您同心聚力，晋江发展。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呐！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3: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哪些关于开学的回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小鹏节目当中分享说，开学第一天啊，我会认真的清理书桌，把书本都摆放的整整齐齐的。韩博文在节目当中说，开学就意味着要收起玩耍的心了。在小的时候呢，我是不懂得收心的，可是现在作为成年人，我要跟我的孩子说，你得收心啊，要回归到规律的学习生活当中啊。我觉得其实我也理解孩子，因为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让自己真真正正的收心，但是作为大人该交代的事情还是要交代啊。顾佳在节目当中说，记得开学的时候会收到新的课程表，很好奇这个学期会有哪些有意思的课，也会想让自己知道说，哎，有哪些新的老师、新的面孔。微信当中的梦想都说，开学的时候就会和同学去比一比假期去哪里玩，然后呢来互相分享一些旅行的见闻吧。微信当中的姚世然在节目当中说，我开学前有焦虑的，因为毕竟作为成绩比较渣的人，

0: 很怕在系列学习当中遇到了新的挑战，我真的是学不会呀。我会和同学去比一比在自己的成绩上自己的一些不足，然后呢一不小心就被比下来，一边舍不得假期，一边又盼着能够见到好久不见的伙伴，一边又担心这个学期的课业算是又拉完了。没有关系，没有绿叶哪来的衬托鲜花呢。所以说作为我们的这个学渣本渣，有的时候呢我们去学校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是不是？没有我们来垫底，哪有他们的成绩优异啊。就是要到学校里面当陪衬啊，也需要让自己来当一个合格的群众演员嘛。OK， 来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关于开学的回忆，来说一说你的开学印象，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三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得知了一个非常残忍的事实，是啥呢？就是说，为什么啊？作为穷人，我们一穿衣服，感觉这个衣服好像就有点味儿。夏天出汗呢，更是感觉非常的酸。是因为普通料子本身它是有洗涤次数的。就算是标注了3A抑菌的料子，也差不多只有50次的洗涤限制。洗多了之后，衣服的抗菌性就会逐次的递减，所以有时候明明衣服是洗干净了，但是穿上出门之后，太阳一晒，莫名其妙又臭臭的了。当然了啊，仅限于爱干净勤洗澡的前提，不爱干净本来臭你是应该的你。今天网上大家就在关注说这个衣服洗多了抗菌会下降的这个事情，让我们很多穷人又流下了悲伤的泪水。公益呢决定上线，说多数平价的抗菌的衣物呢是属于涂层附着型，表面呢是这个涂附了一层抗菌的药剂，每次水洗摩擦和洗衣液的侵蚀都会冲刷掉有效的成分。高端的面料也是有限的，像银离子、铜离子等一些纤维内置的抗菌型的面料呢，就将这个金属粒子织进了纤维的内部，耐洗性也会更加的强。但是长期的高频的洗涤下，表层的粒子仍然会持续的流失，50次以上的抑菌效果也是明显减弱啊。所以，你如果经常洗衣服，虽然你很爱干净，但是你的衣服会越洗越酸。失效的后果就是残留在纤维上的皮脂皮屑呢就为细菌提供了养分咯。那这个出汗之后啊，体温再这么一拱火一轰，好了，微生物你就来吧，在你的身上长啊繁殖啊，产生异味和代谢产物，就是洗干了衣服之后啊发现衣服还有点发臭的一个根源。那么怎么做才能够延缓衰退啊？有些人说我就不穿好衣服得了，平时没什么重要场合啊，我就穿一些不太值钱的衣服，所以说值钱的衣服的话呢，我少穿也就少洗了，有没有？这是个好办法，确实，但是呢也可以用冷水轻柔模式来进行洗涤，你稍微轻一点，减少了浸泡的时间，这个涂层它就掉的少点啊。还有要慎选洗涤剂，比如说避开一些漂白剂、强碱性的洗衣液和柔顺剂，后者呢会包裹纤维来拒绝这个隔绝这个抗菌层。当然也可以让自己以阴干为主，少用高温烘干和暴晒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减轻对于纤维和抗菌成分的损伤。当然如果说真的是失效之后，你的补救是什么呢？一就是买件新衣服，二就是穿半年或者是频繁洗涤失效之后，用衣物抗菌喷雾来补充一下抑菌的效果，可能洗完衣服就没有那么的糙了。好吧，这是跟大家这个分享到的啊，今天网上各位朋友们所说的这些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洗衣服的过程当中啊，这种感受啊。所以说呢，大家无论你在洗衣服的时候有着怎样的这个感觉，或者说在穿衣服的时候呢闻到了自己身上本该不属于自己的味儿啊。那么都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好的应对的场景，如果说真的需要让自己换身衣服，那我们就努力挣钱，让自己天天都有新衣服穿吧。

OK， 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青阳街道和平路晋江市公安局路段南向北的方向有车辆故障，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市青阳街道和平路晋江市公安局路段南往北的方向有车辆故障，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啊，我们是怎样来缓解容貌焦虑的啊？那其实越来越多的一些普通人越希望自己的形象气质更好一些。今天晚上大家在围绕说，原来大家是这样来缓解容貌焦虑的。高赞的讨论的核心呢，并非是改造外表，而是通过转移注意力、停止比较、接纳瑕疵，来实现与外貌和解的这个状态。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容貌焦虑呢，往往源于过度的关注外貌。当你全身心的投入到追剧啊、运动啊、学习或者是工作任务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根本没有什么人关注你，你还是好好的照顾好你自己吧。而且已经无暇纠结于自己完美不完美的，因为你发现你啥都不大行，什么都得努力啊。实践方式什么呢？就是你可以来培养能调动自己生命力的一些爱好，比如说打一场羽毛球，完成超纲的任务，让内在的精神的这种充实感来替代对外表的反复的审视，以心养形。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认知也需要重构，停止将外貌作为评价唯一的标尺，比如说我有钱。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啊，它比你的外貌可能更重要。哎，就是那我没钱怎么办？我有品德，是吧？我是一个好人。穷怎么了？我善良呀，对不对？我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我是这个为社会有贡献的人。还有说我学习好，长得好看重要吗？我学习好，我在这个班里我就闪闪发光，我就是老师家长的心头肉啊。那学习不好，学习不好我个子高，对吧？我在人群当中，我就是感觉我就是一眼能够被看到的那一个啊，高高在上的人。个子矮的怎么办？个子矮你就长得漂亮。个子矮你可以让自己变瘦一点，如果胖一点也没关系，我又矮又胖我可以衬托你们。所以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嘛，对不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要允许，比如说脸上有斑，身上有肉，额头上有小皱纹，将它视作为个人的独家记忆，而非是必须去修正的缺陷。拥抱真实的自己，提升属于自己的内在，比起短暂的外貌红利，由内而外的舒展自己的气质与良好的精神面貌，才是支持长久魅力的底色。好了，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在整点之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关于你的开学记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那些关于开学的记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都有怎样的在这个道上啊，各位朋友们的一些开学的记忆。微信当中的小梁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关于开学嘛，总感觉说意味着自己要收到新的课程安排、新的课程表了，很好奇啊，自己在新的学习当中能够有着怎样的体验。微信当中的他还分享说，其实小的时候呢，并不是说非常的在学习上很用心啊，反而自己在开了学之后啊，才会说让我有着更多的啊关于这个学习的一些感触啊，希望自己在生活当中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吧啊，只是自己的学习的一个时光已经过时不候了。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我们的小玉说了，我觉得对于自己而言，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积累。那但是很多时候呢，自己在上学的时候呢是没有做到的。那还是在现在的这个开学的过程当中啊，能够让现在的孩子懂得来珍惜自己学习的时光吧。微信当中的野言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关于我的开学经历，会特别舍不得假期啊，但是呢又不得不让自己认真去学习，因为在家里面的话呢会被妈妈骂惨了啊，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感觉自己的亲子关系特别紧张。温嘉义在节目当中说，开学会把旧的书包清洗干净，收拾好所有的学习用品，迎接新的学期。待在咱们晋江啊，就是今年开学，就是这个学期开学之前天天下雨，今天也下雨啊，就我差点没刷上我的书包啊，没刷上孩子的书包啊，就真的很有感触。所以有时候干活就不能让自己拖，就以后就要等到孩子一放假之后，咱就赶紧把书包给他洗起来。薛明明在节目当中说，开学的时候会发现好多同学都长高了，大家互相的来打量着自己的变化。微信当中的蕾丝说，最难忘开学之后课间和同学们挤在走廊聊聊暑假发生的各种八卦，寒假发生的各种趣事儿。但是呢家长都会希望你在学前保证自己认真学习，但是虽然自己做不到，不过不得不说还是让自己勉强努力去做吧。所以开学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感受啊，所以呢很多家长可能第一次送孩子进入到小学，那很多孩子也可能是第一次又走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无论是小学、初中、高中，我们的一些变化，甚至走向大学，大家的一些人生经历也都在承载着自己成长的脚步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观驾到。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都有怎样的关于我们这个开学的记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小何在节目当中说，开学嘛，都会有开学第一课啊，老师会站在讲台上讲话，台下坐满了许久未见的同学。开学前，妈妈也会去给我准备新的文具、崭新的笔和本子，感觉一切都是全新的开始。美兰说，我可能从小就是个吃货吧，然后呢，从小就很期待着开学之后呢，就是又吃到学校的这个味道，因为当时我们学校的食堂确实是做的非常好吃。可能是因为我妈做饭实在是不好吃吧，导致于我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外面的饭都非常非常香，没有吃过不香的饭。那你这胃口是真好哈。节目当中的高俊说，小时候开学最怕老师检查暑假作业了，因为我经常糊弄，所以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过了开学那几天，老师检查完的作业之后，一切风平浪静，我又可以开始让自己躺平了。好吧，路上来等待你的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自己的开学记忆，你的开学故事。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有怎样的在我们的这个记忆当中啊，关于开学的那些经历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关于生活当中我们每个小伙伴的这个开学的记忆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路上的新鲜事儿啊。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首先来跟各位一起看一看。

0: 别被八个教育误区给误导了啊！什么样的教育误区呢？比如说啊，网上会有人跟你讲，打孩子能长记性，你怎么不打你自己呢？说近视有逆转神器，别在这儿胡说八道。补脑营养液，
1: 哎，
0: 那肯定有毒。等等等等，今天在网上有八个教育误区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和声讨，因为他们正在收割家长的焦虑和钱包。科学辟谣联合微博的这个辟谣在开学季发布了权威的提醒，逐一揭开了一些伪科学话术的真面目。比如说，打孩子能长记性，这绝对是认知的错误。哈佛大学研究表明说，即使是打屁股等一些轻微的体罚，也会引发与严重虐待相似的儿童大脑的反应模式。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研究也发现说，体罚在预防行为问题上没有积极的效果。而且呢，这个智商它也不全靠遗传，其实有时候你这个智商啊，它也有这种回归的趋势，就是高智商父母的孩子啊，他未必智商啊，就是一定都跟父母一样考上985、211哈。你在网上见过很多就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家长的孩子，真的在班级里面你怎么拉都拉不起来。后天的环境当中，教育方式，父母尤其是父亲的陪伴，对于孩子的学习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基因检测测不出天赋，这个东西你不要太把这个天赋和基因检测当回事儿。天赋其实更多的是基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你这后天培养孩子非常非常的

关键。增高神药风险也很大，市面上的一些增高药分为三类，其中非法添加一些性激素的产品虽然短期内会促进生长，但是会导致骨喉腺啊提前的闭合，使儿童过早的来停止长高了。还有这个重组人生长激素啊，是处方药，需要严格的医学的一个评估来进行使用。除此之外呢，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啊，那假性近视呢，及时干预可能可以恢复，但是呢，真性近视因为眼轴变长导致了器质性的变化，度数不会降低啊。网传的一些这个药品，它可能只能够延缓近视的一个进展，却不能够预防或者是治疗近视，需要医生来评估。那最后就是补脑营养液啊，这个东西是。适得其反，人类智力基线基本固定啊，记忆力靠科学方法和反复的强化，含有咖啡因的提神饮料容易引发睡眠障碍，影响大脑的夜间记忆的一个巩固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呢，希望我们大家在教育的这些误区当中都不要让自己踩坑。作为孩子的教育呢，其实除了教育的一些大的范围，我们该如何引导好孩子之外，其实在孩子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啊也很重要。比如说学生可以吃零食，但是呢要挑着吃啊，非常不健康的零食你就不能经常吃，你偶尔吃一口其实没事儿。你不可能大家都吃过就你没吃过，你这种其实也不好啊。但是呢就是你经常吃的话呢，确实是对孩子还是有影响的。像高糖啊高油啊高盐的这些零食会影响到儿童的青少年的这个生长发育，辣条薯片糖果等等最好都不要吃。健康的一些零食啊，有益补充的这个营养也很关键，鲜奶啊水果蔬菜类坚果类的零食可以适量的吃，建议零食与正餐之间至少间隔1.5到2小时，每天吃零食一般不要超过3次。除此之外，营养过剩呢同样也会影响身高，不要以为说孩子天天吃的好就好，吃的太好也不行哈。这个营养过剩的话也会导致这个过早的发育，使身高啊这个生长提前停止，造成矮小，还容易造成体重超标和性早熟等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些其实也是对孩子不利的。很多事情过犹不及，咱们呢带着平常心啊，就是照顾好孩子的身心健康，合理的三餐营养的搭配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在生活当中啊所感受到的开学的氛围，来回忆一下自己曾经开学的那些故事和记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道上所感受到的开学的氛围。微信当中加诺说，开学我最期待的其实也是每天的放学，因为和同学结伴一路说说笑笑回家，感觉很幸福。当然我是学渣体质无疑了。崔佳说，开学会重新制定新的学习计划吧，虽然很多计划最后都没能坚持下来，但是制定学习计划的过程让我觉得我总是信心百倍。卢明辉说，开学遇到下雨呢，确实是让人很恼，但是呢，校门口人来人往，撑着五颜六色的雨伞，感觉特别浪漫，那是我小时候第一次感觉到浪漫的这种氛围。微信当中的江月说，开学的课间小卖部吧，总是挤满了同学，买零食的热闹场面也是记忆犹新，大家互相分吃一口的这种快乐现在是再也找不到了。黄伟说，我最期待的就是开学之后的体育课啊，就是特别特别想让自己上个体育课，重新恢复到体育课在操场当中奔跑嬉戏的身影，让自己感觉快乐极了。葛明宇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开学呀，和同学们一起分享假期的零食啊，教室里面第一天大家相处都是非常融洽的，后面也会有互相看着不顺眼的在一起掐架。傅佳琪在节目当中说，难忘开学，告别无忧无虑的假期，踏踏实实进入到校园，哪怕这一个学期我可能又是摆烂的，但是在这一天会让自己励志成为一段新的成长。微信当中的志豪说，虽然我已经毕业 N 多 N 多年了，成为了社会的边角料，但是现在想起来依旧觉得青春鲜活又温暖，能够上学的日子是真的很好啊。那听完了大家关于分享的我们的这个一个个开学的记忆，慢慢的青春感也是扑面而来了。恰逢呢自己成长的这种节点，其实开学也是代表着告别重逢和自己不停的这种成长，不管是赶作业的慌张，还是见到老朋友的欢喜，立下的小目标，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珍贵的碎片。岁月往前走，我们或许早已经离开了校园，但是这些少年时代的回忆依旧能够温暖当下的我们。所以呢，无论我们处在人生当中的哪个阶段，都可以来保有一份开学般的热忱，心怀着期待，勇敢地奔赴全新的生活。希望我们每位朋友都能够守住内心的那份少年意气，岁岁皆有新收获。好，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也希望您新的学期新的气象，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

0: 别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 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 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九月一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 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

0: 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

0: 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的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8: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

0: 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十一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五年时间资助百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

获悉，七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九月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七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三分钟。
2: 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三个

0: 进口也都是像瀑布。
1: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5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天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来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我们冲沟，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河门位置。
2: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3: 你好杨畅。
2: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3: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2: 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3: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小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1-2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2: 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 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

0: 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泥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泥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泥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泥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7: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8: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7: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9: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2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在进行摸查。
7: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 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两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0: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7: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1: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7: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2: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3: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2: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7: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4: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7: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0: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遇见晋江思
15: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晋江 Radio Station，
15: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大街小巷随处可见背着书包奔赴校园的身影。暑假画上句号，新的学期正式翻开篇章，有期待，有忐忑，也藏着无限的可能性。今天的开篇第一首歌曲带来许巍的《少年》。

许巍的歌声总是带着历经沉淀之后的通透跟赤诚，这首歌里的少年不单单指年少的年纪，更是藏在我们心底那份纯粹热烈不肯妥协的本心。听完了许巍的少年心绪一

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其实梦想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口号，它就藏在每一次早读、每一道习题、每一次的坚持当中。

当你觉得疲惫倦怠的时候，不妨静下心，问问自己为什么出发。我相信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时间终会给我们答案。当然，新学期最浪漫的一件事情莫过于遇见，遇见新的老师，遇见新的同学，也遇见不断成长的自己。

虽然这首歌曲是出自《向左走，向右走》的电影主题曲，但是我觉得放在开学季来听啊，却格外的贴切。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会收获什么样的经历，但是每一场相遇都是成长馈赠给我们的礼物。接下来我们把节奏拉起来，感受一下少年蓬勃向上的力量，来自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新学期课业难度升级，竞争随之而来，难免会有受挫的时候。不必害怕失败，少年人的成长本来就是在一次次跌倒跟爬起之间完成。滚烫的青春就要不惧风浪，奋力奔跑。少年的胸膛里永远装着一片辽阔的星辰大海。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愿同学们都能够脚踏实地，不负韶华，以渺小启程，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咱早下的这块豆包棍啊，看起来普通，但是稳重不少的健康文化。日常咱的七餐古路、七灶台、清洁台面，不少朋友啊习惯一块豆包棍用头去搞尾，但用无偌久啊，就变黏变臭。你知影？因为相关的检查显示是，长期用无清洁的豆包棍啊，细菌的总量甚至比恁厝内迄个灶盆较肮脏，所以随意的使用也容易造成细菌交叉传播，来威胁到咱厝内人的健康安全。真侪家庭都存在一步多用的习惯，切了油污的灶台，同时搁去切碗碟底，啊，搁切桌咯。所以油脂混合在豆包棍的纤维内面啊，搁加上厨房比较烧、比较湿的环境，拄好成为细菌大量繁殖的温床。那是要将源头减少污染啊，首先咱最高分类使用。建议大家发到三块专用的豆包棍，那功能就严格区分。一块是专门用来切碗碟底甲餐具的，守护咱入嘴的这个卫生；另外一块是负责来切灶台油烟机跩较过油污的跩所在；也过一块呢是用来切厨房的跩灶面，啊，佮墙面的水粒，啊，佮土粉。分区使用可以杜绝交叉污染，同时也可以延缓豆包棍变肮脏产生排味。其次啊，及时的清洗、定期的消毒啊也重要。咱这块豆包棍啊，逐摆使用了啊，就马上按洗洁精落去拖拖开清洗，来用流动的水洗清洗，而且落去打，规日互伊通风打扫啊，唔通互伊规日澹澹啊湿咧搭。日常的清洁以及能去除表面的污染，侵占的跩细菌是也歹消除的，所以每一礼拜都做一摆深度的消毒。那是第安全、第便捷的方式啊，就是下定水互伊滚，然后迄块豆包棍伊落去内面杀十至十五分钟，消灭大多数有害细菌。那可以用稀释了的专用的消毒液啊，浸十分钟左右，好出来了，再个反复的清洗、拍开打，安尼啊，除菌消毒的效果更加好。主要咱要强调一点就是，豆包棍以后使用的期限一定要按时更换。豆包棍伊的纤维在胖啊，啊随着使用时间变长而老化变松了，更加容易啊堆在细菌。即使频繁的清洗消毒，伊也无法通彻底来清理清气。所以建议大家一到啊两个月就换一摆全新的豆包棍。若是出现破损咯、大面积的发黄，还是有出现什么奇怪的味素，反复洗啊洗袂清气，就唔通阁反复用咯。这个时阵啊，这个豆包棍有法通洗偌远，尽量洗偌远。好了，今天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厨房豆包棍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编剧赵明、杨欣、李敬晨，导演詹佳，制片曾鼎。第二集。
2: 山子哥哥，我们数3下，然后一起冲进去，给王子爷爷一个惊喜，怎么样？
3: 好啊，
2: 来，3、2、1，
4: 王子爷爷，王子爷爷，我们来看你来了。
2: 王子爷爷，王子爷爷，
4: 王子爷爷，
2: 王子爷爷怎么倒在地上了呀？
4: 王子爷爷，王子爷爷，
2: 王子爷爷，
4: 王子爷爷，你醒醒！
2: 上帝呀，王子爷爷，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4: 米屯，胖子爷爷，他死了！
5: 孩子们的哭声惊动了村子里的人，山民们陆续赶来，七手八脚帮忙料理了梆子老关的后事。不久后，梆子老关的草棚被拆掉了，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包。郭小山和米尔顿在梆子爷爷的坟前点起香，供上那两只

0: 脱胎漆器花瓶。
1: 公子爷爷，您就是我们的爷爷，今天我们为您送行，您走好。
2: 公子爷爷，请您做个见证，我和山子哥哥今天结为兄弟。
1: 今后我和米尔顿情同手足，血浓于水，彼此不分离。
2: 对，不分离，
0: 彼此不分离，这是两个小伙伴最单纯的愿望。可是在那个大厦将倾的年代，这个愿望是多么的脆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摧枯拉朽，腐败不堪的清王朝在一夜之间被掀翻了。因为公务上的安排，安德森不得不带着巴布拉和米尔顿一起离开中国，返回美国。
1: 米屯，这是我用竹子做的小更漏，想我的时候你就看看它，看到它就知道哥哥我也在想念你。
2: 山子哥哥，我不想离开你，我也不想离开这里。
1: 米屯，你永远是我的好弟弟、亲弟弟，不管什么时候，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我都会去找你，去看你。
2: 你可不能骗我。
1: 不骗你，在这棵柳杉树下我发誓，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扇子哥哥，你看我带来了什么？
1: 什么？脱胎漆器花瓶。
2: 我要用它代表我，一直陪伴你。
1: 米屯，你带来了这么珍贵的礼物，谢谢你。可是
2: 怎么了？
1: 你听我说，这对花瓶你还是带回去更好。
2: 为什么？
1: 这对花瓶太珍贵，我爸说放在我家不合适，而且这对花瓶你已经送给了梆子爷爷，现在梆子爷爷不在了，你想念梆子爷爷的时候还可以看看他。
2: 那我总不能没有纪念品给你吧，你都送我更漏了。
1: 这地方有你的故事、你的经历，还有我和你一起的回忆，我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你的影子，听到你的声音。
2: 那山子哥哥，那我把这个装花瓶的书包留给你吧，你将来继续上学用，这总可以了吧？
1: 可以可以。
2: 好，给你。
1: 谢谢你，米屯，我会好好珍藏这个书包的，直到我们重逢的那一天。
2: 山子哥哥，书包里有一个信封，上面有我在美国的地址，你一定要收好了，我回美国第一件事就是给你写信。
1: 好，我也会给你写信的。
2: 好。
3: Milton， 快上车，要不然赶不上轮船了。
2: 好的，爸爸。扇子哥哥，我走了，你也要写信给我。
1: 好，我一定会给你写信的。
2: 再见，扇子哥哥。
1: 再见，米屯。
2: 山子哥哥，我等你的信。
1: 好，我一定会记着我们的约定的。
0: 回到美国家中，米尔顿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和无趣，看什么都不顺眼，唯有拿起郭小山送他的更漏才深有所依。米尔顿提笔一字一句地给郭小山写信。
2: 我最亲爱的山子哥哥，虽然回到美国，可我心里一直在想着你。来到这里，一切都不一样了。这里全是平地，全是房子，看不到溪流，更看不到山岭。每天除了上学，就是想你，想你那里的大山。小鸟、蛐蛐、社戏场、口技和杂耍。

遥远的距离没有阻断两个小伙伴的情谊，鸿雁带着彼此的心意穿越高山海峡，来往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米尔特每天放学回家的头一件事就是翻看家里的信箱，郭小山的来信成了这个少年成长中最快乐的事。

0: 你是说米尔顿和郭小山之间通信了很多年？
1: 是的，米尔顿说过，从他离开中国，那是1911年，一直到1915年，他都和小山写信。
0: 后来呢？
1: 米尔顿说，后来很久没有小山的信。再后来，大概1918年吧，有一天，收到了小山的父亲郭大山的信，说小山去了加拿大。
0: 去了加拿大？
1: 嗯。哦，快到机场了，谢谢你送我。
0: 哎呀，不用谢，没关系的。待会儿把车停好，我送你到候机厅。
1: 真的很感谢你。
0: 哎呀，不客气。要不是学业紧张，我还想和你一起回中国寻找哭亮呢。
1: 那好啊，那我去中国就多了一个向导了。
0: 白天，我一直在想，这哭亮应该是个音译的地名。中国哪个地方像哭亮呢？我能想到了江西庐山的古岭。
1: 哭亮，听着很像啊。
0: 是啊，而且庐山上有很多石头别墅，
1: 哦，
0: 原先也有外国人在那里住，所以啊，这次我安排你去的地方就是庐山古岭，但愿哭亮就是那里。
1: 哇，我好期待啊。前几年我去过北京，去了八达岭，都不是哭亮。哎，真遗憾，这次你推荐的，我觉得有希望啊。
0: 希望如你所愿。
1: 嗯。
0: 哎，到停车场了，我停好车，送你到候机厅。
1: 好的。
0: Betty 飞往中国，寻找哭亮。一如当年米尔顿知道郭小山去了加拿大后，前往加拿大寻找郭小山。那是1919年的夏天，18岁的米尔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经成年的他，带着郭大山写给他的信，辞别父母来到加拿大。
2: 米尔顿，见信好。小山子为了有机会和你团聚，3年前就报名去了加拿大的华工团。据说他们去修加拿大南北贯通的铁路。他觉得加拿大离美国近，可以方便找机会去见你。自从他离开了家，我们就没有收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可能是他在加拿大寄信不方便，所以请你不要太过惦记。小山很好，我们也很好，但愿你父母好。郭大山。
3: 山子哥哥去了加拿大，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山子哥，
0: 后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米尔顿走遍了加拿大西部南北铁路网的各个城市，向碰到的所有修建铁路的华工打听。
4: 大叔，你认识郭小山吗？
0: 但郭小山的行踪，
5: 什么？
0: 依然是泥牛入海，无影无踪。
5: 郭小山，不认识。
0: 米尔顿带着无尽的遗憾回到了美国。1924年大学毕业后，他又一次启程去加拿大寻找郭小山，而这一次，

0: 他乘坐美国西部火车，从加州出发，穿越美加边境，进入加拿大的温哥华。
1: 早打铁，晚打铁，打靶剪子送纸书，
2: 性本善，
3: 性相近，习相远。
4: 别怕，我来接你。啊，米团！
5: 是个梦啊。山子哥哥，你到底在哪里呀？啊，到温哥华了。

0: 将旗。
1: 这个卖艺的是中国人。
0: 夜马
2: 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好好，
1: 您唱的太好了
2: 哦，谢谢哦，谢谢谢谢，给，
1: 这是十美金啊，
2: 哦，哎呦，谢谢谢，哎呀，我给你鞠躬了，
1: 别别别，不用不用不用，哦，您的左臂没了啊，
2: 哎呀，我呀是来加拿大修铁路的华工，修铁路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胳膊。只好在这里卖艺讨生活了。
1: 那您是修铁路的华工啊？太好了，老先生，您知道吗，我是美国人，小时候在中国生活过，我这次来加拿大就是来找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他也到加拿大修铁路了。哦，
2: 是这样，难怪你中国话说得这么好。
1: 谢谢。老先生，您认识郭小山吗？
2: 郭小山啊，不认识。哦，来这里修铁路的华工啊，太多太多了，我怎么可能都认识呢？
1: 你说的也是。
2: 哎，是加拿大这么大，修铁路的华工又这么多，而且还有很多华工在修铁路的时候就死了。
1: 不可能，小山哥不会有事的。前不久我还收到他爸爸给我的一封信，说他在加拿大挺好的，叫我不要担心。山子哥来这里修铁路，是因为他想着这里离美国近，有机会方便去找我。我现在有了时间，当然要到加拿大找他呀。
2: 哎呀，你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啊。可是你来找他，这可就像是大海捞针呐。
1: 其实我五年前已经来找过他一次了，当时我一个站一个站的找都没找到。
2: 哎，我倒是觉得这次你可以在加拿大南北贯通铁路网重点站的城市碰碰运气。据我所知啊，很多华工修完铁路以后就在这些重点站的城市留下了，这里人多，找活方便，哎呀，好养活自己。
1: 对呀，这比我全线撒网的办法概率要大得多。谢谢你提醒。
2: 没事没事，你是个好人，如果能帮到你啊，我也很开心呢。
1: 那您呢？不想回中国吗？
2: 船票太贵了。
1: 我可以帮您支付。
2: 不不不不，这怎么可以呀？
1: 可是。您刚才告诉了我一个好办法。哎，
2: 不不不，先生，我老了，而且只有一只手了，回去又能干什么呀？再说我也习惯这样的生活了，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卖艺乞讨，哪一天客死异乡也就了此残生了。这个时间不早了，我到前面人多的地方再去碰碰运气。
1: 等等啊，老先生，这钱请您务必收下。
2: 这，哎呀，
1: 我一看到您呢，就想起我小时候在中国遇到的一位老人，哦，他叫梆子爷爷。
2: 梆子爷爷，
1: 对，他也非常慈祥善良。当年我和山子哥也准备帮他的，可是他死了。这个你一定要收下。
2: 这，哎呀，好吧，您真的是个好人呐。这钱够我在温哥华生活一段时间了，当初留在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比加拿大北边暖和，我是广东人，只能适应比较暖和的地方啊。
1: 暖和的地方，我记得小时候在中国也很暖和。
2: 是吗？那你先在这儿找找，再去南边暖和一点的终点大站，对，埃德蒙顿找找。
1: 好好，谢谢您的建议。那 再见了，老先生。
2: 啊，好好好，哎，祝你好运啊，年轻人。
1: 谢谢。
2: 哎呀，知了无处有个傍难一飞行，我一次

0: 米娅看泽温哥华找了一段时间后又去了埃德蒙顿，不过很遗憾他并没有在埃德蒙顿找到郭小山。眼看着假期就要结束了，米尔顿带着无比的遗憾离开了加拿大，回到了美国。贝蒂这次去的江西庐山古岭仍然不是米尔顿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他待了一段时间后乘飞机返回美国，我到机场接到了他。
1: 这儿，在这儿。白婷，我来帮你拿行李箱，来，
2: 谢谢谢谢，谢谢你来机场接我。
1: 这边走。
2: 钟，不是哭脸，那里虽然有几栋石头别墅，但是那里以前不叫万国公寓，也没有柳杉大树。
1: 哎呀，希望你别太失望。
2: 哪里，虽然没找到哭脸，但是庐山很美呀。哎呀，仙人洞三叠泉很美很美，我这趟啊去得太值了。
1: 你能喜欢真是太好了。
2: 这是为了寻找姑娘，我没有错过那么多的中国美景。
1: 是
2: 米尔顿一生的愿望就是把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送回姑娘。中，我要帮米尔顿，我要继续找，实现他生前的愿望。
1: 好。哦，对了，说到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啊，我询问了好多中国的朋友，可以确定的是，这对花瓶是我们中国福建特产。
2: 福建？
1: 对。
2: Fortune。
1: 啊 ，Fortune。
2: 对了。米尔顿也跟我提过福丘这个地方。
0: 随后的日子，一有机会，我就会来到 Betty 家。
1: Betty，
3: 嗨，
0: 向他了解米尔顿的故事。
3: 请进。
1: 我又来了。
0: 1931年，米尔顿与郭小山分别已整整20年了。这一年，米尔顿考取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无线电专业研究生。在攻读硕士之前，米尔顿再次准备好行囊，第三次北上加拿大。这一次他查阅了很多关于加拿大华工的资料，从资料中他得知，大部分福建籍华工在加拿大北部修筑铁路，一直修到了海里富。
4: 喝酒啊，你喝吗？

0: 你他妈谁呀你！啊，不是
1: Rose
0: 宝贝儿，快跑！臭小子，我看你是皮痒了是不是？看我不把你打的连你妈都认不出来！
2: 老板，快帮忙！老板，
0: 住手！快住手！我报警了，警察马上就来了。小子。
2: 要不是警察来了，我肯定饶不了你。又不是你别跑啊！还不快滚！警察来抓你吗？哼！
3: 你们给我等着！
4: 上帝啊，这位先生，您受伤了吗？
3: 我没事儿。擦伤而已。先生，谢谢您救了我酒吧的员工。到我酒吧休息一下，包扎一下伤口好吗？
4: 不用谢我，这么美丽的女孩被欺负。
5: 骑士们必须挺身而出的，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是，您快请进吧。那好吧，谢谢啊。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二集，出品单位：武汉广播电视台。出品人：何伟，监制：李桐璐，录音。 范琪瑶、高梦，录音统筹：丁祥威、韩轩、袁银达。制作：盛周宁、史兰。剧中人 Betty 由于红演播，钟汉由吴磊演播，老年 Milton 由程玉珠演播，中年 Milton 由桂南演播，青年 Milton 由桑玉泽演播。 少年 Milton 由邵敏佳演播，中年 Jenny 由狄菲菲演播，青年 Jenny 由周帅演播，Anderson 由赵露演播，Barbara 由李婵菲演播，青年 郭晓山 由李正祥演播，少年 郭晓山 由吴秋韵演播。 中年郭大山由丁祥威演播，青年郭大山由张坤演播，老年郭福茂由陈兆雄演播，青年郭福茂由冯林演播，老人由邹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二娇、张烨、段琪。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分分，何时才能变得简单？这个世界苦乐各占一半，如何平衡爱恨的两端？作为一个正义的使者，我会用尽我全部的力量，带你走出所有的苦难。我会为你解开所有罪恶的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谁的最给
1: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捕金沙江时，李克农提出的智取夺船方案就是隐蔽战线助力红军突破险境的一个典型范例。
1: 从云南来到了金沙江，这些渡口那个船只已经被敌军所收缴管控了，重兵在这沿江布防，可以说他们是戒备森严，我们要渡江比登天还难。那么在进退两难的这种情况下，李克农呢，他当时力排众议，坚决剔除不要强攻，就选一批精锐的侦察舰兵换成国民党的军装，伪装成敌军的巡查官兵，以征调渡船巡查江防为名义，深入到驻地的伪乡公所骗取信任，夺取船只。这个计策准确地拿捏了敌军的官僚敷衍、守军松懈这样一些弱点，就避免了正面血战，以智谋破解了渡江的难题，以最小的

0: 代价来换取最大的胜利。在李克忠的周密统筹、全程调度下，侦查小队沉着冷静、从容周旋，成功地骗过了敌人的层层岗哨，顺利地夺取了多艘珍贵的渡船。正是这一批渡船支撑红军主力分批有序、平稳快速地渡过金沙江，不费惨烈的血战，彻底甩开数十万的追兵，取得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战略大胜。李克忠同志啊，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他用搜集公开情报的办法，深挖出敌人的兵力调动、后方布防这些隐秘的军情，整理汇报以后，及时的报给中央。在这个方面啊，他做了很多精细的工作。那么到1935年10月，经历25000里的风霜洗礼，李克忠跟随我们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抵达了陕北根据地，圆满地走完了这场震惊世界的伟大远征。可以说，长征路上，李克忠虽然不是在沙场的前线，而是在每一个生死关口、每一个关键节点，他做的情报工作，在危局当中护卫了我们这支全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

0: 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 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7: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8: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10: 现在是9月2号0:30。
11: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9: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2: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3: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哎！
9: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4: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

0: 人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三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1: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0: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3: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3: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儿。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 落脚

0: 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1: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镜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2: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当地老百姓好多人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十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0: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3: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4: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5: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

0: 进口明显提速。
1: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2: 去年十一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二十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七十周年。过去十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八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3: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十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阿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2: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它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烈日，
9: 中国空间站
8: 永远值得一来。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1: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6: 昨天晚上八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14，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

0: 上6:52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陆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四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三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三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是 S 弯位置，也是淹没路段的起点，后面三个难点是山体拐弯处存在三个冲沟，冲沟类似瀑布，山体积水沿冲沟下泄，既影响道路抢通作业，也可能损毁已修路段，其中有两个冲沟影响较大。昨天早上道路作业已通过第一个冲沟，傍晚左右抢通至第二个冲沟，目前挖掘机通过了第三处冲沟。还有一个细节，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但我从现场了解到，地面淤泥和大型石块混杂，夜里的降雨可能会对救援和修路产生一定影响，目前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等到道路全线抢通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和人员就能顺利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在抢通216国道的同时，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正在不间断展开。道路全线抢通之前呢，救援人员通过水路、山路和空中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突进，并携带多种专业装备投入搜救。水陆空立体搜救究竟如何展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泥石流过后，通往吉隆口岸核心区的216国道严重损毁，要把救援力量和专业装备尽快送进去。摆在救援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怎么进。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在常规道路无法通行的情况下，救援人员尝试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水路是其中一条重要通道，从吉隆镇通往口岸方向要沿吉隆藏布河不断向前，当地连续降雨，河流水量增大，水流湍急，水情也在不断变化。季慧军介绍，救援人员一方面利用橡皮艇向前突进，一方面借助绳索系统跨越复杂水域。
3: 吉隆藏布河现在因为这几天雨水特别大，水流特别湍急，其实已经超出了我们常规水域救援的这种能力极限，是我们要千方百计搜救人员，所以我们一直在突破这个水流、水速，包括这个水情变化的极限了。我们采取这个利用橡皮艇突进的一种方式啊，包括利用绳索，在这个吉隆藏布河上啊搭建绳桥系统。
2: 绳索还开辟了山地通道，救援人员翻越险峰，在山体间利用绳索系统开辟通路，并通过一处约500米高的悬崖，将消防救援人员逐步投入到口岸核心区域。山高路险，长时间连续行进，对救援人员的体力和意志都是考验。季慧军
3: 自己搭建一条路，开山开路，搭建一个这个垂直下降的一个绳索系统，把我们的消防员啊，从500米的悬崖啊，逐步投入到这个口岸的核心区域。这个体能消耗比较大，同时我们这个因为多次发生水情的变化，包括山体的一些变化，我们也多次避险，所以在山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消防员也在那过夜，很多同志都突破了身体的极限啊，但是我们也是通过绳索这条路啊，第一时间也通行到了核心区。
2: 空中通道也在同步打开，救援初期受气象条件以及二次滑坡、坍塌等风险影响，直升机进入条件有限，为了尽快把救援装备送到前方，多架大载重无人机投入救援，向核心区域运送装备和物资。此外，无人机还承担了特殊条件下救援人员跨越河流的任务。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介绍，救援人员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绳索与防护装备连接，由无人机调运至预定平台，无人机无需降落，人员即可完成转移。
4: 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然后通过无人机下方的一个绳索挂在自己的然后一个防护装备上，然后吊起，然后往里边打到一个点一个平台，从 无人机上，然后下来，无人机不用着地。
2: 随着白天气象条件出现有利窗口，直升机也开始反复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力量，并运送通信设备、救援物资和专业装备。
3: 现在因为这个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我们失联人员。
2: 进入核心区之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面对泥沙、石块、建筑物和车辆等大量堆积物，怎么搜得更广更深？季慧军介绍，近年来新配发的一批专业搜救装备已经投入核心区域。
3: 这两天啊，我们把我们这个新技术新配发的一些高新装备啊，也投入到了核心区去。比如说我们的人体气味探测仪、航磁探测仪，还有增强雷达，已经全部投进去了。它的性能更优，搜索的效能更佳。它和搜救犬的配合，和我们常规搜索装备的配合啊，它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个搜索的广度，包括搜索的深度。广度就是我的搜索面比以前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探测深度要较普通的雷达生命探测仪的我们的深度更深。
2: 泥石流过后，现场还有大量车辆被掩埋。季慧军介绍，航磁探测装备对这类目标较为敏感，此前在多次救援任务中也曾发挥作用。救援人员通过人员、搜救犬以及多种专业设备协同作业，提高复杂堆积区域的搜索效率。眼下水陆空多种方式正在尽可能弥补道路中断带来的影响，但对于大范围全覆盖搜索来说，道路仍然至关重要。季慧军说，道路一旦打通，更多精锐力量和大型机械就能够进入核心区域。
3: 道路一旦打通，我们可以大部队全面深入到核心区，全覆盖拉网式的搜索，大型的机械要深入到现场，我们就可以边搜索边救援，边挖掘边救援，人机协同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救援效能。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昨天的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早间时段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4度到30度，24度到30度啊。那么天气预报预测呢，今天呢，也会有降水啊，请大家注意。那今天一天，预计呢，尤其是周五往后啊，这降水呢可能会比较持续啊。昨天这晚上降水也是突如其来啊，可能很多人被这降雨啊，被下雨呢整了个措手不及。那更让人措手不及的是这个台风啊，确实这沙德尔啊，这生命力之顽强，确实让人感觉到啊非常意外。它不仅呢是在回旋的时候啊是有所加强，而且呢应该说这么多天的时间了啊，它呢也是一直没有消除编号啊。目前呢沙德尔呢它的位置啊是在广东汕头以南东沙群岛附近的沿海。那预计呢沙德尔很有可能呢会在接下来有一个大的这个回转啊，那届时呢可能会在广东一带沿海再次登陆，此后啊才会慢慢的又这强度呢慢慢的在减弱。但是如果要是一直飘在海上的话，很有可能强度啊消下来就会相对来讲慢一点啊。而除此之外呢，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罗旺已经是生成了，但是呢科罗旺呢距离我们的位置相对目前还比较远，是处在这太平洋的洋面上啊。而且呢这科罗旺很有可能呢在接下来在这原地啊打转一阵之后呢在靠近琉球群岛附近啊可能就要消弭殆尽了。虽然接下来这科罗旺可能呢不太会容易登陆我国了，但是呢它所带来的这云系和降水啊却是实打实的啊。那根据目前的这降水来预测啊，那这目前的这个降雨带主要呢是集中在广东啊到福建一带的这沿海这一块。今天白天啊应该说这个沙德尔和科罗旺共同影响呢我们这儿呢肯定会下雨了。明天啊那雨带呢也会徘徊在我们这一块。后天那降雨带呢可能会相对来讲向南部稍微偏移一点啊。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昨天是9月1号啊，各个学校呢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天。为了能够迎接孩子们的回归啊，各个学校和幼儿园可以说呢也都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做法。在昨天呢不少学校呢都是迎来了自己的这开学典礼。有的这开学典礼啊非常有意思，像是在磁灶实验小学啊，他们这开学典礼啊充满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意味。那开学典礼呢也是以这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作为主题。那队伍呢也是在学校里面啊专门是设置了一些点位，模拟红军长征的一些重要的会议啊重要的战役啊等等。整个呢体验活动啊历时40分钟左右的时间，最终呢也是回到操场。通过这样的方式啊在体验当中，那不仅是磨砺意志，最重要的是传承红色基因，而且啊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孩子们啊更好的适应学校的这些节奏啊等等啊。不少学校呢也是把安全作为今年的开学第一课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啊。在晋江第二实验幼儿园这一块，通过一些安全健康的一些体验游戏啊，来让孩子们在回到学校的时候呢能够更好的掌握一些自救自护的一些技能。比如说呢像是一些消防逃生啊交通安全呢、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都在这第二实验幼儿园的这个开学的一些这活动当中啊是出现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安全情景剧啊老师和孩子们一起来共同演出，挺有意思的。
可以说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这开学的一些这不一样的仪式啊等等啊，那目的呢也都是希望说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啊能够更好的适应校园的更好的回归啊，适应好校园的这些生活的一些感觉啊。那今年的秋季学期可以说呢在晋江这一块不少学校呢也是上新一些优质学位啊也是投入使用，可以说这个也是让这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持续不断的更好的覆盖群众啊。除了在这学校这一块有新的一些教育资源投入使用，那在新的学期啊晋江的教师队伍呢也是有新鲜血液的注入啊，305名公办学校编制内的新任教师，他们也将在新的学期登上讲台。在岗前培训这一块啊老师们呢可以说也是通过老带新呢还有试讲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啊来把这自己的一些这上课的一些这技能啊给

锻炼好。那在今年的这些新任教师当中啊，有的呢是远在是应该说是通过这公开招聘啊，晋江呢前往各个教育部直属的一些院校公开招聘的，那远离了家乡来到晋江支持这个教育事业。那在接受采访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一位啊来自河南的这应届的申花华中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啊，他也将会在新的一年啊，在晋江一中的初中部担任历史老师啊，兼任班主任。那他为了更好的适应在晋江的生活啊，八月上旬就抵达晋江了，积极的参加岗前培训。现在啊，他也是基本上上手了各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今年的这些新生入学这一块，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这教育公平，今年啊，全市所有的公办和民办的小学将统一的依托泉州市教育入学一件事平台，均衡编班模块开展分班工作，用数字化的手段来规范新生分班的流程啊。那在此前呢，晋江也举行了小学新生均衡编班现场会。那在现场呢，系统也是统一统筹各班的学生规模、男女生的比例、生源结构等等，合理优化配置班级当中的这些学生。那编班工作全程公开可追溯，分班结果呢现场确认公开发布啊，供家长来扫码查询啊。这可以说呢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啊等等啊，我觉得未来呢也会越来越这方便快捷啊。那针对于大家比较关注的师资配置这一块，在均衡分班的同时啊，那师资配置同步也是实现均衡搭配啊。各学校呢也是综合任课教师的业务能力、年龄结构、综合素质等等，组建起这教育的教学团队，实现全校的师资资源都均衡配比啊。那需要注意的是，按照规定啊，原则上已编好的班级呢，学生名单六年之内中途是不变动，换句话说，你在哪个班，六年之内不会再来变动了啊，不会再给你调到别的班级了。那特殊情况需要调整的话呢，学校需要报请这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核准之后再来进行，整个过程要遵守啊教育公平的原则啊。

焦点四早知道，今天7:47，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身边的新鲜事啊，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尼泊尔的泥石流这一块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一些情况。那一方面呢，我们自己做好啊，在西藏啊这些地方，吉隆口岸啊等等这些受灾的地方的这救援呢、啊、还有这重建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那同时呢，我们国家也积极的对于邻居啊做好援助。就在昨天下午时呢，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在深圳啊启程运往尼泊尔。那在这一次的运输这一块啊，那我们也是由中国空军120大型运输机呢来进行这一次的援助任务啊。那要说早几年的时候，我们都一般有的时候会用民航的这个货运飞机啊等等，但是这一次啊，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军机的方式来运输，显示出我们这军队投用的能力啊，可以说也是更强了一些啊。根据了解呢，这一批物资是我国对尼泊尔的第二批援助物资了，总重量啊是达到了5.8

8吨，那包括呢净水设备，还有呢照明的设备，基因检测设备，还有无人机啊等等这些急需的物资。那除此之外呢，另外还有5名专家也是随机前往尼泊尔的救援现场。这些专家呢主要是 DNA 鉴定方面的专家啊。那这些专家呢到现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方便识别受灾的这人员啊，还有呢就其他的一些方面的这些工作。

主要点是早知道，那么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进行观察。那么此时段呢，在整点之前啊，我们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

来关注到的是，昨天上午新疆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环分局举行了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地呢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和地方干部群众参与了这一次的追悼活动啊。

来自自然资源部方面的介绍啊，我们国家的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次获得了重大成果。位于安徽宣城的茶亭班岩铜多金盘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那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那初步估算啊，矿区铜潜在资源超过了几个大型的铜矿规模，那金的潜在资源呢是超过了几十个大型金矿的这个规模。那么接下来此地呢有望打造成为十多个这接下来应该说的是成为华东地区超大型的铜金生产基地。这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华东地区金矿勘探所取得的坚果。

来关注我国的能源格局啊，迎来了历史性的拐点。根据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呢，截至到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的装机总量呢是达到了12.86亿千瓦，那首次呢超过了煤电窗，光伏呢可以说也是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是新的能源啊。

其他方面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西藏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联合调查组发布的关于在当地的景区设卡收费的情况的通报啊。那在网上有视频说，在当地这木卡寨沟的这旅游的旅游景区这卡点这块呢，有人呢是收费300块钱。经过调查呢，涉及此事的卡点呢是森林草原防灭火的检查点。那木尔寨沟呢是绝大部分区呢还属于煤油燃放的这些区域啊。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有人呢也是在现场啊有收费。那包括呢是当地向导啊收费。那这个向导收费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合理一些，但是一定要注意啊，那在现场啊有卡点的人员也是说到了，那旅游市场呢五花八门，什么价都有啊，大家不要上当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在网上也有网友爆料，在广东汝源有这课堂上发布的课堂纪律声明说，学生一学期只有一次啊上课时间紧急情况使用卫生间的这个机会。那如果说第二次的话呢，就要请家长到学校来协同教育啊。有人说了，万一拉肚子了，你说这一节课让我们只跑一趟厕所，这不玩呢是不是？那当地的宣传部门工作人员表示，那目前啊，这一个工作宣传的人员已经是被调离了原有的岗位，那到新的岗位去检查了。那也当地也说到了这件事情的这种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诉求，也是属于非法的一种规定啊。

其他方面来关注，在昨天上午，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了。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了试验目的，任务也取得了圆满成功。那么这一次任务呢，是智神星一号运载火箭的首次成功飞行。最近这段时间，那虽然说呢是返校的高峰哈，包括各高校的返校高峰，但是呢民航机票的价格却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啊，部分航线甚至还出现了特价票。根据业内人士的介绍啊，那接下来啊，这九月份机票的价格呢可能会成为最近这段时间票价的这最低点了。那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接下来一个月，根据这相关的票务部门的查询结果，以这北京出发为例，那去长沙、去郑州，哪怕说到厦门、到昆明，都有200块钱左右的特价机票。哎，真是挺便宜。国际时讯，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将会辞去英国议会议员的职务。

美国东部时间9月1号，美军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方遭到了袭击，而袭击发生之后啊，伊朗方面也是随即发动了反击，袭击这中东范围内的一些美军基地，并且呢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如果伊朗对于这次打击的报复啊比较强的话，那美国呢也将会再次进行更猛烈、更严厉的、更高级别的打击啊。当地时间9月1号，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啊，一度是上升到了3%，这是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带来的后果呢，就是亚洲这块啊，是日本呢是再度这一块他们的汇率啊是进一步的降低啊，而且呢他们的国债收益率上升之后，也使得国内的这通货膨胀啊、融资的风险进一步的增强。而受多个国家的这国债收益率上升的影响，金价和银价在上一交易日应声大幅下跌啊。

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呢，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整点前呢，我们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提醒呢，在和平路机场路段自北往南方向有。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八点零二分，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四早知道。那么，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啊，受到了这台风沙德尔的一些云团的影响啊。那在昨天的时候呢，那我们国家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方面的预警，尤其是在福建省内啊，不少地方也是遭遇到了一波强降雨的过程。福建的这中南部这一块啊，莆田一带呢，暴雨的影响呢也是尤为强烈啊。那根据了解呢，在昨天中午前后啊，强降雨呢也是导致莆田的很多地方都是出现了淹水啊、内涝啊等等这些情况，甚至有不少路段呢也是通行受阻啊。那根据天气预报的预测，在今天、明天，那在我们这儿呢仍然是有较强的这降雨的过程啊，请大家呢要来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了。来关注来自于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先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爱知亚运会方面的情况。据了解呢，在昨天亚足联公布了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的各个队伍的名单，中国男足亚运代表队，也就是中国 U23 男足参赛名单呢也是正式出炉了。三名超龄球员呢分别是吴曦、张玉宁、